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5: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故事感，与歌曲的意境高度的契合，一起来聆听。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这夜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8: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聆听程响的歌。程响是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1989年3月26号出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她以温柔治愈的嗓音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著称。这首歌将文学性与旋律结合，被评为是副歌直追方文山。我们一起来聆听程响演唱的《可能》。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是一首以江南烟雨为背景，书写爱恨别离的抒情歌曲。这首歌凭借其诗意歌词与情感共鸣，成为一首现象级的歌曲。

很多乐评人指出，人间烟火的成功在于用文化学的歌词弥补旋律的简约，程翔也凭借此歌进一步奠定情感叙事天后定位，成为短视频时代歌红人不红的典型代表。

陈翔演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这首歌上线了24小时，即跻身音乐平台前十。2021年获得第二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热歌奖，全网的播放量超过了100亿次。很多乐评人认为，这首歌曲通过缅甸基因加中文叙事的融合，展现了全球化时代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一种魅力。程响呢，也凭借这首歌曲进一步巩固了情感叙事天后的地位。

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不再联系》。这首歌以舒缓的钢琴旋律为主线，搭配程翔清澈干净的嗓音，形成平静叙述伤痛的独特听感。尤其是副歌部分朗朗上口，很适合短视频的传播。

四季玉米这首歌，歌词以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来开篇，将四季更迭与爱情阶段结合，表达余生都有关于你的执念。副歌反复吟唱做你的嫁衣有多美丽，既是对婚姻的浪漫向往，也暗示着即便岁月老去，姓名刻心底的永恒誓言。一起来聆听程翔演唱的《四季玉米》。

等你归来，这首歌成功的在于用克制的词句承载了汹涌的深情，其三生三世的时空叙事精准击中了听众对于永恒承诺的渴望。这首歌在网易云、QQ 音乐等平台有超过百万的翻唱版本，包括方言版本啊、戏腔版本等创意的改编。在2024年还推出了交响乐版，由国家交响乐团演奏，登陆央视音乐频道《经典之夜》的栏目。一起欣赏由程翔演唱的《等你归来》。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程响演唱的《时光洪流》，也希望今天程响的歌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0: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类并非天生就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爱需要像对待任何渴望成功的事业一样，需要每天坚持练习。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书中五章爱的练习清单，将带你跳出自动驾驶的情感模式，识别创伤如何在关系中显现，并通过具体行动重建信任与理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的清单》。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深爱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误解和伤害依然难以避免？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相爱。一对名叫莫莉和比尔的夫妻走进了心理咨询室。这一周他们过得并不顺利，比尔出差整整一周，回来后莫莉在厨房里忍不住抱怨：又是整整一周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你有没有想过关心我一下？不关心我没关系，至少要关心一下你的孩子们吧。比尔感到很委屈，说：我要说多少次，那么多会议飞行还得倒时差，真的没时间。两人试图再用咨询中学到的沟通技巧来缓和局面，但说着说着情绪又一次失控。比尔说觉得自己不被肯定，莫莉说觉得自己从未被优先考虑。最后比尔一拳砸在桌子上，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莫莉含着泪对咨询师说：上周离开这里时感觉挺好的，但当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之前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地方，不停地在那兜圈子。这样的场景在很多亲密关系中都不陌生。那位咨询师后来回忆说，看到这对夫妻在充满希望之后再次陷入挣扎，他的内心感到沮丧和失望。他自认为是一个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伴侣治疗师，但他开始怀疑，为什么那么多疗法、研讨会和心理自助类书籍都没能显著地提高伴侣们的满意度呢？为什么离婚率始终居高不下？他意识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盲点：我们一直默认人天生就该知道如何相爱，亲密关系应该是不费力气就能掌握的事儿，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人教我们如何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中学和大学里没有这样的课程，原生家庭也不一定能够提供正确的示范。市面上流行的心理学方法要么过于简单，要么复杂到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传统的心理疗法大多是为个人开发的，后来才被用于改善伴侣和家庭，这种后天修补本身就存在缺陷。于是这位咨询师决定回到起点，重新出发。他发现真正缺少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也很困难，那就是呈现，在关系中真正的有意识的在场。当伴侣们能够通过自我觉察来旁观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摆脱下意识的情绪反应时，改变才真正有可能发生。基于这个发现，他提炼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包含五个关键部分：启动正念、探索自我、学会叙事、主动选择和承担责任。所谓启动正念，是让伴侣觉察当下的感受和想法，从对彼此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中解脱出来。很多时候，两个人的争吵并不是针对眼前这件事，而是过去的创伤被重新触发了。探索自我则是帮助伴侣找到那个对连结、共情和理解保持开放态度的自我部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面向，关键在于让那个愿意去爱的部分主导关系， 学会叙事意味着停止讲述关于彼此的负面故事，那些反复被提起的你总是这样，你从来都不，其实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信念。主动选择要求伴侣有意识地向对方传递爱，而不是等待感觉来了再行动。而承担责任是所有练习的基础，它是一种行为协议，帮助伴侣避免陷入指责和怨恨的泥潭。这套方法被整理成五张爱的练习清单，每一张都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和具体练习四个角度展开，既足够简单，可以在情绪高涨时使用，又足够复杂，能够解决伴侣们面临的深层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强调日常练习。正如那位咨询师对他来访的夫妻所说的，我提供的不是每周在一起的50分钟，而是一段经过修炼的关系。如果努力只存在于咨询室的四壁之内，或者只存在于书本的字里行间，那么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当然，这套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如果关系中存在心灵、情感或身体上的虐待，任何练习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造成对虐待关系的认可。健康的亲密关系要求双方对自己负责，在想要指责的时候保持同情心，在想要喊叫的时候勇敢倾听，在想要关闭心扉的时候敞开自己。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内心抗拒的时候，也依然愿意这样做。学到如何与伴侣相处，开启一段自我发现之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爱的清单》，欢迎继续收听。在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承担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位婚姻治疗学家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无论发生什么事情，管理自己的感受和行为都是每个人自己的责任。所有的决定都源于自己的选择，只有选择成为受害者时，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承担责任本质上是对行动的召唤，有时候这会让人感到危险，因为在事情好转之前，局面可能会变得更加混乱。当目标是建立新的习惯和互动方式时，旧的方式必须先让路。每一次邀请改变来临，也同时邀请了不适的可能性。然而，个人责任练习带来的连结和信任是完全值得的。有些练习可以独自完成，有些需要和伴侣一起抽时间，还有的需要在特定的场景中来使用。学会有效的道歉，对于在关系中承担个人责任非常的重要。敢于为自己的错误负责，相当于告诉伴侣，彼此之间的空间是安全的，对方的感受很重要。一个令人信服的道歉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表达共情、认可和懊悔。当认为自己言行给伴侣造成痛苦时，道歉会比较容易，而不认为自己有错时，情况就不同了。好消息是，并不需要同意对方的看法，只需要尝试理解并认可对方的痛苦。共情不要求意见一致，只意味着承认伴侣正在受苦，而自己所说所做对此有影响。一句很抱歉我所做的事伤害了你，既承认了对方的痛苦，又没有陷入对自己意图的辩解当中。其次是解释错误，这是真正接受责任的机会。除了承认伴侣的痛苦，还要说明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哪些痛苦。如果道歉只包括例行公事的对不起，是远远不够的。全面承认自己哪里做错了，如何伤害了对方，相当于告诉对方不需要说服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认可。第三步是解释犯错的原因。一句我就是累了，工作压力大，或者我就是在犯浑，能在道歉中起到很大作用，这表明已经思考过了，而不是敷衍了事。第四步是提出修复计划，问能做什么来弥补，表明愿意付出额外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五步是请求宽恕，加上 当你准备好时，这样的表述表明道歉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一个好的道歉必须发自内心。在沟通中增加觉察也是承担责任的重要方式。良好的沟通始于对自身想法和感受的觉察，始于了解自己在对话中呈现的是哪一部分自我。可以回想最近一次与伴侣的困难讨论，思考当时自己在想什么，感受什么，是哪一个自我部分参与其中。可以问问自己，可以邀请哪些自我部分参与讨论，能否承认自己存在竞争心态或需要赢得争论的需求。如果从我为中心的思维转变为以我们为中心的思维，会有什么改变？在沟通中承担起与伴侣建立联系的责任，又会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个需要勇气的练习，叫做抢先提。它要求提出一个双方都在回避的话题，一个某些自我部分想要躲开的问题。可以回想那些未完成或曾经造成困扰的话题，尤其是对伴侣重要的话题，觉察自己在情感上是否封闭了，是否变得极为戒备，是否在脑海中编织了不公平的叙事，是否为了赢而争论。找到想要负责的方面之后，就可以主动地提出来，比如这样说：我知道这个话题很困难，我想先承认我之前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倾听者。困难的部分在于主动开口。很多时候，当一方表现出愿意探讨困难话题并承担责任时，会给关系带来深层次的认可和开放的氛围。竞争心态很容易渗入亲密关系当中，在意识到之前，关系可能已经从充满激情变得充满好胜心。让伴侣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有助于消除破坏柔软情感的竞争心态。每当意见不合时，后退一步，深呼吸，有意识地给对方留出空间，觉察当对方讲话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觉察内心出现的任何想要争吵的部分，请求这些部分退后一步。出于好奇而不是好胜心提出问题，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觉，或者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的。转变思维方式同样重要，可以安排一段时间与伴侣讨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关系中是否有需要回顾、道歉或承担责任的问题？是否曾经回避过困难的谈话？是否存在沉浸于自己的良好意图而不聆听对方感受的情况？是否公平的争论？当受伤或生气时，是否采用情感封闭的策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目的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为了促进开放和诚实的沟通。最后，伴侣之间还可以制定一个共同的使命宣言。许多伴侣背对背站着，盲目地将各种配料扔进关系的汤锅中，希望最后的汤是美味的。更好的做法是转过身来面对彼此，有意识地决定什么是适合这段关系的，什么是不适合的。从要改善的方面开始，约定不再冲出房间或者停止互相谩骂，然后请求伴侣承担某些责任，比如在生气时更负责的沟通，或者承诺按时回家。当接受请求时，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努力让对方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这样的协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双方都选择这样做，并同意尽力遵守的承诺。读完《爱的清单》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爱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这本书写出了关系中那些被忽视的盲点：竞争心态、回避困难话题、无效的道歉方式。它也给出了走出困境的方法，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条需要耐心和勇气的长期道路。读完这本书之后，它会让人愿意放下对错的执念，真正为一段关系负起责任。

0: 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的清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蓝色信封说，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本温柔的小书，读到一半突然哭了，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做的事，都被他悄悄戳中。读者备忘与告白说，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份行动指南，提醒我们爱不能只放在心里，要写下来，说出来，做出来，实用又治愈。读者最后一页的暖光说，这本书适合所有害怕表达、羞于说爱的人，每个清单都是一次小小的勇敢。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亲爱的女儿，上代商榷的爱情，幸福之路，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金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金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金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金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金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原

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一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童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70%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
对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饮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1/3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呀、大豆类呀、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夏天到了啊，又到了靠空调续命的季节了。不过呢，经历了一个春天，很多人家里的空调可能已经休息了好几个月。在咱们北方有集中供暖的地区，空调甚至可能沉睡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么当咱的家中再次打开空调之前，有没有必要先清洗一下呢？今天再来说一说。首先给大家的答案是非常有必要的。长时间的不清洗空调呢，它的内部集聚的污染物和致病菌会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严重的甚至呢会把人送进到 ICU。前段时间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有一位78岁的老人开空调，一晚上高烧了3次，送到医院之后才发现肺白了一大半，原因呢是这个因为开了空调。那么大家一看哈，这个夏天的空调啊，如果不正确的使用，真的是会导致高烧，甚至是呼吸困难的。空调啊，其实真的很脏啊。虽然大部分的人不会把空调和脏联系在一起，但是在空调工作的时候呢，空气会不断流过空调的翅片，以实现热量的交换。在这个过程当中，空气里各种各样的悬浮颗粒也会聚集在空调的过滤网翅片上。那如果是中央空调长长的风道以及巨大的冷却水塔，更容易成为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有一篇2024年的硕士学位论文就对南昌大学里不同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呢，大部分的区域空调滤网上的颗粒物集中在100微米以内，有一些区域，比如说图书馆，它的粒径呢在10微米以下的颗粒物占比超过20%，这些颗粒物被称作可以吸入颗粒物 PM10，这些颗粒物呢可能随空调的风被吹到室内的环境当中，会被人吸进呼吸道的里面。另外呢，空调滤网对于多种重金属也有负极的效应，其中对铅的负极程度达到了重度负极的级别。这些重金属啊，如果随着空调的风被吹出呢，也会对健康带来潜在的危害。此外呢，空调当中积累的灰尘为微生物提供了大量的营养物质，再加上空气当中的水汽以及翅片上冷凝水的作用，哎，这空调啊就成为了细菌和真菌繁殖的大本营。早在2013年，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曾经对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的家用空调进行了入户的调研，结果发现啊，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那标准呢，是每平方厘米细菌数小于等于100个，其中超标最严重的细菌数达到了每平方厘米91259个。除了细菌，84%的空调散热片上的霉菌总数也超标了。

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除了散热片、空调过滤网上呢，也是细菌真菌密布。这一项研究调查的是武汉市某大学教室和寝室空调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情况。结果发现啊，散热片和过滤网上的细菌真菌的菌值都超过了每平方厘米1000个。这些细菌、霉菌以及霉菌产生的孢子可能随风被吹到室内，引起过敏或者呼吸道感染。很多朋友说，那我家装中央空调可不可以？跟您说哈，中央空调呢也不例外。除了家用的空调，中央空调同样会面临类似的问题，而且中央空调的冷却水系统还会滋生一类叫做军团菌的致病菌。开头呢，咱们也说到把人吹进 ICU 的案例啊，背后的致病菌正是军团菌。2012年，有一项针对绍兴市公共场所中央空调冷却水的研究发现，在冬季和夏季商场、酒店、超市、公司写字楼、医院等机构的中央空调冷却的水中，均检测出了军团菌，也就是夏季检出率为72.88%，冬季检出率为60.78%。中央空调的冷却水和内部循环的冷冻水是不一样的。冷却水呢是有机会与外界接触的，冷却水蒸发，能将军团菌带到周围的环境当中，以气溶胶的形式传播，造成污染。那长期在这些场所工作的人群体内啊，室肺军团菌抗体阳性率也会比对正常人要高，说明他们可能受到过或者正在被室肺军团菌所感染。此外，你像滤网啊、散热器、风道里积累的灰尘呢，也会影响空调的通风效率和热交换的效率。为了达到设定的温度，空调需要工作更长的时间，从而增加耗电量，降低空调的使用寿命。所以呀，无论是从健康上还是从节能省钱上来看呢，定期清洗空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无论是中央空调还是家用空调都是需要清洗的。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空调应该怎样清洗。虽然对于多久清洗一次空调，专家们给出的建议并不统一，有一些建议是每年1到2次，有一些建议呢更频繁，但是建议普通家庭啊，至少要在夏天空调季到来之前做一次清洗。如果你想自己手动清洗，我们主要可以操作有2个部件，那就是过滤网和翅片。一般家用空调的过滤网都设计成了方便拆卸式的，打开空调的外壳之后呢，可以直接拿下来。拆卸之前，请大家一定要把空调的插头拔下来，以免发生危险。大部分家用空调的滤网是可以直接用水清洗的，清洗的时候注意啊，不要用太硬的刷子来刷，避免破坏滤网的结构。那如果家里的空调是新风空调，它的滤网呢，有可能是 HAPE 的滤网，这些滤网过滤效果更好，但是不能用水清洗，建议您啊，直接更换新的。需要大家注意的是，清洗完的过滤网一定要确保晾干之后再装回空调里，这样呢，可以防止微生物利用这些水分大肆的繁殖。再来说一下如何清理翅片。当咱们拿下空调的过滤网之后啊，会看到一些排列很密又很薄的金属片，它们呢就是翅片。它们直接和装着制冷剂的管道相连，增大散热器与空气的接触面积，高效地实现制冷或者制热。翅片呢，虽然是金属材质的，但是它们非常薄，很容易变形。无论是用吸尘器还是刷子来清洗，都一定要顺着翅片的方向来操作，不能垂直于翅片用力，否则呢，可能会让翅片发生弯曲损坏。
但是啊，如果自己手动清洗过一次，你就会发现翅片以及散热管道里会有很多的死角，自己是很难清理到的。所以还是您建议找，还是建议您呀、找一些专人上门清理。这些专业人员一般会用高压水枪和高温蒸汽来清洗，效果呢会比自己清洗好很多。特别是如果要清洗空调外机的滤网，这些就涉及到危险的高空作业了，存在安全风险，千万不要自行的操作。另外，如果是中央空调，涉及到的部件那就更加复杂了，不可能由自己来完成，一定要找专人清洗。当然了，空调在使用过程当中就会不断的积累灰尘，滋生微生物，所以呢，对于滤网这一类易于拆卸清洗，咱们得每月清洗一次。

资深的烟民都会因为健康原因果断地戒烟，但是关于戒烟也有很多让人将信将疑的传言，比如长期吸烟身体会习惯，突然戒烟反而会戒出病来等等。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科学的戒烟手段到底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地聊一聊。如果你的身边啊有戒烟的朋友，你可能会发现有些人说戒很快就戒掉了，而有些人戒烟的时候则百爪挠心，见到烟呢就想抽，结果呢反复戒烟反复不成。还有人说呀，不就是戒烟吗？我哪天不戒个二三十次？这是因为前者意志更坚定吗？虽然啊，戒烟跟意志力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戒不掉却不一定是因为意志力薄弱。原来啊，就算都是烟民，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不成瘾的。对于没有成瘾的烟民朋友来说，确实可以依靠毅力来戒烟。但是对于罹患烟草依赖的患者来说呀，事情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这里说的烟草依赖本身是一种致死性的慢性病，之所以会产生依赖，主要是因为烟草当中的尼古丁能让人上瘾或者产生依赖性。具体来说，吸烟的时候，尼古丁呢会进入血液，促使多巴胺大量分泌，让人产生快感，让烟民有事儿没事儿就老想着来一根烟。而经常摄入尼古丁，身体很快就不再满足，想吸更多的烟，获得更多的尼古丁，以产生更多的多巴胺。这样一来啊，神经系统呢都会慢慢的受到影响。一旦戒了烟，多巴胺浓度一降下来，就会引起易怒、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手抖等戒断的症状。你看哈，那些老烟民啊，真的是一根接一根的抽，往往呢只是为了避免这些戒断的症状，而不是因为吸烟真的有什么快感而言。根据2018年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发现，在我国吸烟者当中，烟草依赖的患病率高达49.7%，而烟草依赖者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显著低于非烟草依赖者。对于已经产生依赖的吸烟者，其实是罹患了疾病，那就是光靠意志力戒烟很困难。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你可以去戒烟门诊，才有可能提高戒烟成功率。目前啊，科学有效的戒烟方法呢，包括心理干预行为疗法及戒烟药物等综合方案，是可以有效提高戒烟成功率的。吸烟者在戒烟之前，通常都需要有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呀，给自己设定一个戒烟日。戒烟日一般在开始戒烟前的前两周之内，同时要告诉家人、朋友和同事，我已经下定决心戒烟，希望大家理解和支持。接下来呢，要了解在戒烟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特别是在最初的几个星期之内，你可能会出现不少问题和困难。咱比如说，因为吸烟成瘾，出现了尼古丁的戒断症状，这个时候就要使用相应的戒烟药物了。另外呢，还要处理掉身边与吸烟有关的一切的物品，比如说打火机、烟灰缸等，使自己的家中或者办公室成为无烟的环境，为接下来的戒烟做好充分的准备。那如果烟民朋友们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困难，您还可以前往戒烟门诊就诊，通过专业的戒烟指导和治疗。咱们全国有一个专业的戒烟热线，大家知道吗？号码为400-8085531，400-8085531。如果您有需求呢，也可以拨打这个号码来获得帮助。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吸烟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吸烟成瘾是一个疾病。如果戒烟不成功呢，不要过分的自责或者怀疑自己的意志力。吸烟成瘾是需要治疗的，只有找到正确科学的戒烟方法，才能够在戒烟路上少走弯路。
如果您能顺利的戒烟啊，

啊，这好处很多的，它可以明显降低吸烟者的死亡风险，并且戒烟的持续时间越长，死亡风险就越低。更重要的是，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早戒烟的人啊，比晚戒烟的人预期寿命要更长。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大约减少10年，而60岁、50岁、40岁和30岁来戒烟，分别可以赢得大约3年、6年、9年和10年的预期的寿命。而且呢，与持续吸烟者相比，戒烟者更少伴有疾病和残疾。吸烟者吸的每一支烟，其实都在伤害自己的身体。有研究发现，与不吸烟者相比，每天吸一支烟的人，罹患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的风险均明显增加。没有安全的吸烟水平，吸烟者的目标应该是戒烟，而不是减量。更何况，我们也要考虑二手烟对别人的伤害。这正所谓戒比不戒好，早戒比晚戒好。只要吸烟者有戒烟的决心，随时呢都可以加入戒烟者的行列，拒绝烟草，远离危害，戒烟一定会给身体带来益处。请烟民朋友们，咱就从今天开始吧。好的，节目的最后，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首王一佳演唱的《思念绕指尖》，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和你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爱的路上有你也有我。

0: 跟老歌回忆录一起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吧？你看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罗大佑创作，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在1996年的夏天某个静静的夜里，周华健的声音从我家那个老式的收音机里面传出来。那一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虽然最后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但是想用这首歌怀念一下当初的那份纯真、执着和可爱。最初的梦也是最真的梦。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听着动听的歌曲呢，心情总会变得特别的好，会有很多跟你一起来分享的。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的七情六欲。哎，我们其实经常用到七情六欲这个词，那么七情六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这个词出处是在于《礼记·礼运》当中。七情六欲，七情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的感情表现或者是心理活动，而六欲呢，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

0: 在这个头脑。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

0: 不是路，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4: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3: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4: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3: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4: 嗨，这个没必要吧。
3: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4: 啊，这样啊！
5: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6: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连环计》。
1: 一个女人要退出家庭，另一个女人却要挤进来。一个电话，一杯毒咖啡，是他杀了她，还是她杀了他？连环算计，算来算去却算了自己卿卿性命。警示通言之连环计即将播出。
10: 2009年春天，这是一个不该苍白和毁灭的季节。阳光呢温柔地照耀着大地，万物呢都在复苏成长着。一个年仅26岁的女孩却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现场只有她的前男友。是前男友杀的吗？不可能，因为报案的正是这位前男友，保护现场呢也是他。那不是前男友，又是谁杀的呢？
1: 2007年七月，大学刚毕业的王亚楠和张立强同时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两个人很谈得来，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一年后，两个人举行了婚礼。结婚后，王亚楠不甘心一辈子替别人打工，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创业，
2: 两人一同辞了职，也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经过四年多的辛苦打拼，2006年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达到500万，夫妻俩可以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了。然而物质生活的富足却没有让王亚楠感到满足，她总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到底缺什么呢？丈夫循规蹈矩，埋头干事，孝敬老人，关心妻子，是个有口碑的好男人。他们家还被当地妇联评为模范家庭。
10: 也许呢，正是因为这个循规蹈矩的丈夫让王亚楠呢感到不满足，两个人呢温吞水一样过着不咸不淡的夫妻生活，没有激情呢，也没有波澜。王亚楠是想离婚啊，换一种活法，可是丈夫又没有什么错，怎么才能提出离婚呢？如果无缘无故的离了，别人会怎么看我？别的男人有钱了都变坏，自己的男人怎么就这么老实呢？王亚楠真想让丈夫呢背叛自己，他呢也好有理由呢去离婚。俗话说啊，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什么人都有。王亚楠这个女人真是好日子过腻了，直到有一天啊，她注意到公司里有一个叫圆梦的女孩，她才啊有了主意。
2: 圆梦是公司的业务员，进入公司已经有大半年了，虽然长得漂亮，但业绩不高，每个月只能拿基本工资。王亚楠早就有辞退她的意思，可丈夫没有同意。王亚楠知道丈夫不同意辞退圆梦，是因为他知道圆梦家庭比较困难，父亲是下岗职工，母亲常年有病，他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王亚楠想，圆梦家庭困难，肯定需要钱，而丈夫对她又很关照，如果他俩发生点故事，我不就有好办法了吗？王亚楠想，没有男人不吃荤的，丈夫又不是唐僧，我把肉送到你嘴边，我不相信你不吃。想到此，他把圆梦叫到了自己办公室，圆梦慌乱极了，他心想，老板娘不会发现什么了吧？因为进入公司后，他就暗恋上了老板张立强，他知道这份爱只能埋藏在心里。老板是个有责任心的顾家男人，而老板娘又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厉害女人。王亚楠看着有些惶恐的圆梦，开门见山地说，你别害怕，我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你可以大胆地去爱张立强。圆梦吓傻了，忙说，王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亚楠平静地说，我知道你母亲有病，急需要用钱，如果你能替我搞定张立强，取得张立强背叛我的证据，我就给你10万。王亚楠让圆梦勾引自己的丈夫，寓意何在？是他有了婚外情吗？圆梦能否答应他的要求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
10: 王亚楠的阴谋呢是这样的，他要圆梦呢去勾引张立强，换句话说，他要把圆梦呢送给自己的丈夫做二奶，导演的一场家庭丑闻之后，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丈夫离婚。你说这个模范丈夫居然会背叛妻子，这样的事要是闹出去，就会陷丈夫于不义，这样做呢，不仅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家产，还会得到人们的同情。
2: 圆梦不理解王亚楠的真实企图，他不明白王亚楠为何放弃好好的日子不过，要丢掉钻石王老五级的丈夫，难道是王亚楠在试探自己？于是他问王亚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亚楠告诉他，这个你就不用管了，10万块对于你来说不少吧，况且你又喜欢张立强，你不吃亏，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没必要告诉你，你要是能做并能保守这个秘密，你就做。
10: 这个圆梦啊，做梦都想跟张立强在一起。王亚楠的阴谋呢正是合了他的心意，在他看来，王亚楠一定是在外面有了相好的，不想呢再跟丈夫过日子了，而她呢又不愿意将全部财产平分，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一招。掌握到张立强背叛她的证据后呢，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的主动权呢就在她手里了，这个女人太狠毒了。可是深爱着张立强的圆梦又怎能忍心让张立强吃亏呢？她决定啊先接近张立强，掌握和关注事态的发展，等弄清楚王亚楠的真实阴谋之后呢再见机行事。哎，总之啊，绝不能让这个女人的阴谋得逞。 王亚楠万万没有想到，看似单纯的圆梦居然有着如此深厚的城府，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
2: 为了配合圆梦尽快拿下丈夫，王亚楠开始有意冷落张立强，没有应酬的时候也故意晚回家，在夫妻生活上他也不再主动，甚至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对公公婆婆以及丈夫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了以往的热情和笑脸。可让她失望的是，即便是这样，丈夫对她依然一如既往，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老婆的更年期提前了，给她买了很多补品，这让王亚楠很是无奈和着急。
10: 张立强哪里知道，他的妻子，这个与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女人正在算计他。他对妻子啊，对自己都是无缘无故的冷漠态度感到不理解。再好脾气的男人呢，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张立强的情绪啊，开始有了一丝的波动。
2: 2009年6月1日这一天，快下班了，袁梦送材料到张立强办公室。办完事后，他并没有离开办公室。张立强问：“有什么事吗？”袁梦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会摇头的瓷娃娃，拘谨地放到张立强的面前。张立强笑了，问他：“什么意思？给我吗？”袁梦点着头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看张总最近不会笑了，想让您笑笑。今天是儿童节，祝您节日快乐。”几天没大笑过的张立强听了袁梦的祝词，哈哈大笑起来。袁梦在张立强的笑声中继续说：“您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张立强感到意外，问：“你为什么要感激我？我又没为你做什么。”袁梦诚恳地说：“您不开除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您知道王总看不上我，要不是您，我早就被他炒了。我一直想对您表达我的谢意，可我又不知道送您什么。我知道以您的条件，您也不缺什么。这几天我看您好像不开心，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就想到了送您这个。”
10: 张立强啊，被袁梦谦卑有度、大方得体的言行呢感动了，他开始啊注意这个女孩了。他发现，尽管袁梦的业绩平平，但在公司里呢人缘很好，他工作积极，团结同事。于是呢，张立强对袁梦就有了莫名的好感。恰好此时啊，因为妻子的无端冷落，让他是心绪烦乱。在与这个袁梦的几次聊天之后呢，他终于向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孩敞开了心扉。
2: 毫不知情的张立强在一步步走向两个女人设下的陷阱，老婆在左，情人在右，我算计你，你算计我，他算计谁？算来算去，到底谁会是赢家？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当一个男人在向一个女人倾诉他的婚姻不如意的时候，他的情感是极度脆弱的，而倾诉对象绝对是这个男人值得信赖的。张立强已经把袁梦当成了自己的红颜知己，袁梦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明白这个男人的感情的天平已经在向自己倾斜。袁梦暗自欢喜，却并不急于与张立强进一步发展，他想还是搞清楚王亚楠的真实阴谋比较保险，然后再粉碎他的阴谋，达到自己的目的。
10: 在暗中调查了王亚楠近两个月之后啊，令袁梦失望的是，王亚楠并没有婚外情，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算计张立强呢？他真实的阴谋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他跟张立强离婚的目的就是想独霸家产？联想到他们模范家庭、恩爱夫妻的背景后呢，袁梦啊肯定了王亚楠想离婚，但又顾及到模范家庭的压力以及想独占家产的阴谋。袁梦想，你把我当成你手中的一枚棋子儿，你也太小看我了。于是呢，心有城府的袁梦决定将计就计，为王亚楠呢设计一个圈套，待他钻进圈套之后呢，再让张立强看到他老婆的本来面目。这样王亚楠的如意算盘不仅落空，而且还会身败名裂，自己啊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区区10万跟百万家财比起来，实在是九牛一毛嘛。更别说袁梦本来就爱张立强，他要名正言顺， 来正大光明的接

0: 体王亚楠的位置。
1: 搞定张立强对袁梦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2008年9月3日，张立强没有经受得住袁梦的诱惑，与她发生了关系，冲破了男女之间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之间就什么都好说了。从张立强口中，袁梦打听到王亚楠喜欢上网聊天，他的新浪网名叫杨贵妃。在了解到王亚楠这个爱好后，袁梦决定为他设计一个温柔陷阱。他上网勾引王亚楠，等王亚楠陷入网恋后，再花钱雇个男人与他发生一夜情后，取得王亚楠背叛婚姻的证据，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了。2008年9月20日晚，袁梦取了个西厨霸王的网名，进入了新浪聊天室，真巧杨贵妃也在。在聊天中，袁梦肯定了这个杨贵妃就是王亚楠的网名。他谎称自己是经营房地产生意的，无聊时喜欢上网聊天。杨贵妃对这个西楚霸王似乎很感兴趣，西楚霸王有意无意地谈到自己无聊上网的原因，无疑是婚姻的不幸，感情的缺失。而杨贵妃也表达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
0: 尽管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确呢可以填补感情的空虚，可以让一些痴男怨女们啊，在空虚中呢得到一种心灵的满足。王亚楠呢就是如此，他对这个叫西楚霸王的网友啊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不幸，而这位网友呢又似乎很善解人意，几乎是每句话都说到了王亚楠的心里。他心里想啊，什么他似乎都知道。经过3个月的网上交流啊，王亚楠呢有点按捺不住自己了。他想，既然是同城网友，那就见个面吧。
1: 西楚霸王就要闪亮登场，这又是怎样一个男人？他是否只是一颗被人任意摆布的棋子？最后的赢家会是他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袁梦当然不能轻易就答应王亚楠提出的要求，他一面吊足王亚楠胃口，一面物色合适的人选充当现实中的西楚霸王。他知道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如果演砸了，那么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其实他早就已物色好了演西楚霸王的最佳人选，那就是他的前男友王大雷。这家伙天天做着天上掉馅饼的梦呢。袁梦和王大雷从小一块长大的，王大雷长相还不错，整天做着发财梦，却干着毫无出息的保安工作。袁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和他分手的。这天袁梦找到站大岗的王大雷，王大雷见前女友突然找上门来，还以为袁梦是和他旧梦重圆了，很是高兴。当他得知袁梦的真实意图后，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分手才1年的女友竟修炼成精了，出此下策害人。袁梦看出了王大雷的犹豫，他从包里拿出5000块钱，在手里掂量着说，你要是愿意就先给你5000做定金，事成之后再给你25000。我想你不会拒绝钞票吧，但做就要做得干净利落。王大雷看着那一沓钞票露出一丝笑意，他说，我明白。
0: 王大雷没想到天上真的掉馅饼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也许自己啊才是这场游戏的真正赢家。接下来呢，他就按照袁梦的吩咐，开始呢以西楚霸王的身份在现实中呢与王亚楠交往起来。王亚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始作俑者正钻入了自己设计的陷阱中。他还经常的向袁梦打听他与丈夫发展的怎么样了。袁梦呢告诉他，你丈夫是个化不开的石头，还没到你想要的地步呢。他要王亚楠再耐心的等一等。
1: 2009年1月的一天，袁梦设计让王大雷在王亚楠家中发生关系，而此时刚出差回来的张立强正好往家赶，一切按袁梦设计的步骤进行。张立强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非常生气。袁梦决定趁热打铁，将王亚楠利用自己达到他的目的的阴谋告诉张立强，促使他们马上离婚，他好趁虚而入。然而他却低估了王大雷，他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却不知道黄雀身后还跟着一只猫呢。就在他把3万元打入王大雷的账户

0: 我一空，他找到圆梦，要圆梦呢给他20万的封口费，否则呢就将他的阴谋告诉王亚楠和张立祥。圆梦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王大雷会使出这一招，问题严重了，如果让王亚楠和张立祥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再说圆梦还没有当上老板娘呢，他去哪儿拿这20万呀？
1: 张立强终于和王亚楠离婚了，张立强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圆梦，而圆梦却高兴不起来。王大雷一天一个电话催他拿出那20万，眼看自己就要取代王亚楠的位置了，而王大雷却成了他的绊脚石。无计可施的圆梦想到了最后一计，杀人灭口。2009年3月底的晚上，圆梦把王大雷约到自己的住处，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放入咖啡中。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接一个朋友电话的当儿，王大雷拿到的是他没放药的那杯咖啡，而他自己居然没有发现，还以为王大雷喝的是有毒的那杯咖啡。接完电话，他得意地将那杯自以为没毒的咖啡一饮而尽。
0: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一个26岁的女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于案件呢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大家都不太关心，也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悲剧中吸取一些教训，其实教训呢也很简单，那就是把心眼儿放正，正直做人，正直做事，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18号啊，在宝贝回家志愿者组织的帮助之下，家住在湖南邵东县连桥镇卓槽乡的陈爱球和严祖友夫妇啊，终于在家门口盼来了被拐走27年的亲生儿子陈其元。见面的一刹那呀，一家人是激动的抱成一团，哭成泪人了。说往日宁静的连桥镇卓槽乡，18号因为这位被拐27年重回家乡的男子变得格外的热闹。陈爱球的家乡啊，被这个乡亲们，这个家被乡亲们挤得是水泄不通，大家呀都伸长了脖子等着陈其元回家呢。另一边，从云南开来的车呀，快出连桥镇高速路口的时候，陈启元远远地看到姐姐陈艳荣和妹妹陈秋荣早都在此守候了。陈启元下车

的时候激动的呀，全身发抖。舒娜说：“哎，快扶我一把，我这腿呀要软了。”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当中，在众人的簇拥之下，陈其元踏上了久违的家门。见到父母的一刹那呀，他是再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是夺眶而出啊！一家人分外激动，紧紧的抱在一块儿。说陈其元呢，用普通话和父母啊诉说着相思，声音极度哽咽，说：“27年没在你们身边尽孝啊，爸呀，妈呀，对不住了。”被拐卖到异乡27年，他已经不会说，也听不懂邵东方言了，只能靠志愿者来翻译。为表孝心呢，陈其元来之前专门给父母挑了一对黄金戒指。了解到父亲爱喝酒，出发前呢又准备了几瓶好酒和一堆云南特产。而家里人呢，除了燃起了喜庆的鞭炮，做一大桌子丰盛的邵阳菜之外，陈家姐妹啊还请来了戏班子，咚咚锵锵啊是唱起了大戏。5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20多年杳无音讯呢。那是1986年的冬天，陈爱球啊家里来了一名外地男子，在他家呢借住了20多天。12月1号一早上，陈爱球夫妇上山砍柴，把5岁的儿子独自留在家中。这名男子呢趁机就把陈其元强行抱走，卖到了福建。陈其元说了，说我回忆啊，那天是自己是冬天丢的，当时被一个男的给抱走了，跟他坐了很长时间的车，我不吃饭，整天吵着要回家，他就打我骂我，因为当时小啊，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了。但是呢，陈其元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啊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关于家的记忆，陈其元脑海里仅仅残留着一些片段，只记得呀家门口四面环山，有条石板路，当时呢家里条件艰苦，经常吃地瓜，很少吃米饭。陈其元说了，说我心里啊总有个渴望，想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因为时间太久了，这陈其元通过很多途径都寻找无果。2010年的时候，他发现了个网站，叫做“宝贝回家”。这个活动，我相信朋友们多多少少也听说过一点哈。这是个寻子网，就是这种跟家里人失散的这些孩子啊，他们来通过这个网络来进行这个登记，之后再找到自己的父母。那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在网上啊登记了寻亲帖子。2012年的下半年，陈其元的父母也在“宝贝回家”寻子网登记了寻儿子的帖子。经过比对双方信息，志愿者发现呢，他们是高度相似。随后，志愿者积极进行双方对接，通过采取这个采血呀，进行 DNA 验证。2013年的7月28号，等来了好消息，亲人终于找到了。陈其元和养父母啊，生活了27年，感情很深厚。现在呢，也结了婚了，有个8岁的孩子。陈其元说了，说我对养父母啊很是感激，他们为我都付出了很多。因为心里一直都渴望着回家，陈其元只能是瞒着养父母偷偷的寻找亲人。这次回家看望亲生父母也没跟养父母明说，他说了，今年或者明年过年，我一定带着老婆孩子回来认我的亲爹亲妈。哎呀，真的太幸福了。可能从小的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啊，改变了陈其元的人生。不过，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步路，让他将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从现在开始，有了2双父母，真的心放宽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以后这道啊，会越走越宽敞，前途也一定会越来越光明。不过话说回来，这人贩子呀，太可恨，对不对？你看，我们说这月圆中秋之时啊，我们通常情况下，大多数的家庭都是团圆的，但是有这么一部分朋友因为工作或者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法和家里人团圆，这还好。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原因，没有办法，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没有办法和父母团聚，是不是很可恶？咱们说以后抓到了这人贩子枪毙，你看看谁还敢拐卖孩子，这种丧心病狂的人，咱们对他就不能心慈手软。在这样一个团圆的日子吧，咱们也希望所有的家庭都能够美满、团圆、幸福。说9月15号的下午大概5点钟左右啊，重庆巴南区派出所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呀抓到了一个偷东西的贼。民警呢随即赶到现场，发现呢2名中年男子正紧抓着一个老大爷不放。
一问才知道，这个75岁的老大爷呀，将一个长宽各半米左右的铁质物件从江津偷到了巴南。偷啊，朋友们，75岁的老爷子。报警人赵先生说了，说老大爷拿的呀是他们江津区某砖厂的制砖模具，重啊45公斤多。民警讲，当时双方带回派出所就进行询问了，你这么大岁数老爷子是干啥呢？费多大劲把这玩意儿倒腾出来了？调查当中啊，民警得知报警人赵先生啊是江津区某建设厂的负责人，而这位老大爷姓陈，家呀就住在这厂子旁边。说打去年开始啊，这老爷子就经常往厂里走，不时呢顺走一些个值钱的玩意儿啊。厂里知道情况，但是吧顾忌着老大爷，说岁数都这么大了，是不是70好几了，奔八了，也就没再追究。9月15号的中午呢，陈大爷趁工人们吃完饭休息的时候吧，再次进厂，用一个大编织袋子把45公斤的，朋友们，90多斤的这个铁质模具就拎出厂子了。那由于这个模具对于制砖工艺非常重要啊，赵先生发现又是这老陈头干的，就开始追。两个人呢就这样一路追到了巴南区过来了。哎，为了证实这个说法啊，巴南警方呢是立刻调取了陈大爷的资料，发现呢他上个月确有盗窃未遂的记录。那么经过调查，民警惊讶地发现陈大爷家居然十分的富裕，很有钱啊。这儿子陈先生呢是做建筑工程的小老板，家里有房有车，而且这房产不止一套啊。你看，按理说这不差钱啊，对不对？这民警啊再三问陈大爷，说为什么一次次偷东西啊，这大爷你说你也不差钱啊。这大爷说呀，我就喜欢这些东西，也不再肯透露别的信息。那么随后呢，民警啊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陈大爷的儿子陈先生。陈先生说了，说哎呀，我妈走得早，我那这买卖忙，我很少有时间呢陪我老爸，可能就是这些元素吧，导致我爸养成了盗窃的这么个癖好，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法吧来排遣寂寞，打发时光。你这老爷子也真会挑，真会玩，哪怕你出去打麻将呢，是不是？18号啊，警方将按照盗窃罪立案调查。哎呀，别管说多大岁数，老爷子你干这事儿确实不是正常人该干的，对不对？偷偷摸摸的事儿，你再空虚寂寞无聊吧，你也不能这么整啊，偷东西就能解决你空虚寂寞的事儿了，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不过吧，这当家里人的多多少少得琢磨琢磨，对不对？知道老爷子有点这个毛病，你是不是能不能看看管管，怎么看怎么管，多陪陪老人，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人家心理咨询师说了，说病态的偷盗有两种，一种呢是盗窃癖，是没有目的的盗窃，没有目的的偷。另外一种就咱们都知道了，为点钱儿，是不是？像这老陈头形成这偷盗的习惯和生活环境关系太大了。老陈头平时没人管，没人陪，无人陪伴，子女的交流又少，精神空虚寂寞无聊，什么空虚寂寞冷嘛，前段时间网上挺流行说的话哈，什么高端大气上档次，什么空虚寂寞无聊冷，是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再加上几次偷偷拿别人东西，人家没管，看见老头岁数挺大了，就这么的，哎，我拿一把没会儿，没事，拿两把没事，我就总拿，形成一种习惯了。现在啊，很多老年人，咱们实话实说，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个物质的问题，而精神需求呢，却没有办法得到满足。说很多衣食无忧的老人，精神很贫乏，这样非常容易出现问题的。说子女回家陪老人说话、看电视、吃饭，是很有必要的应对精神疲乏的这种方法。那么另外呢，老人让自己忙起来，做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儿，让自己的内心得到极大充实，也可以预防心理疾病。我发现我身边有这样的一波老人哈，他们这个生活方式就挺健康的。怎么个健康法呢？你好比说子女啊，你想让他天天陪着你不太现实，因为你看现在啊，实话实说，社会的中坚力量，自己的家庭、工作，包括生活、孩子，是吧，家人，然后两边的老人都需要忙活，不可能说全心全意的陪着自己的爸妈。那么这时候老人怎么办呢？也得自得其乐，自己找乐，是不是？看现在各个社区做的就非常不错呀，跟咱们很多哈社区的组织进行联系，就发现大家做的真的是挺好的啊，就基本上吧，这些都不用大家去担心。就是你如果说你要愿意的话，走出家门，走到社区里面，跟这社区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啊，一天溜达溜达，跳跳舞啊，唱唱歌啊，是不是？打打扑克啊，打打麻将，都挺好，还交了朋友了，还锻炼了身体了，还锻炼了脑子了，这不挺好吗？自己还不用那么空虚、寂寞、无聊了，是不是？都是好办法。在这儿呢，凤也是号召我们收音机前啊一些个可能子女没有办法天天陪着大家的这些老人们，咱们也得懂得自己找乐，是不是？自己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啊。
有的老人呢，就是啥事儿没有，天天坐车溜达。还有我们年纪还得让我们年轻人让座，这看见。确实吧，咱们不得不排除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呢，朋友们，咱们记住啊，老人但凡有点事儿，他不愿意这么干，对不对？但凡他这个可以在家那个舒舒服服待着，或者说有家里人有点什么事儿干，他也不愿意这么出来走。为什么要出来坐车呀？没有人呐，出来看看人儿，对不对？或者出来跟人说有一句没一句的说那么两句。咱们年轻人没老过啊，咱们可能有的时候没有办法体会老年人那种心情，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这老头老太怎么这样的呢？但如果说咱们真的说换位思考一下，天天就我一个，啥事儿没有，哎，孩子不在身边，更没有说小孩看，我也不愿意参加什么活动啊，就干巴在家待着，能有啥意思？哎，遇到老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咱别管老人怎么做，有的人是，咱们也用过一个词叫为老不尊，有这样的人，但是咱们作为年轻人，作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还是应该做好我们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儿呢，反正也是假期，凤也是推荐大家看一个电影哈，赶天气好的时候看吧。看那个刘德华演的《桃姐》，我在节目当中已经推荐过好多次了哈。这个电影好像得过金像奖吧，还是金马奖啊？拍的相当的好，我觉得把一个老人的这种，到了晚年之后啊，这种无助，这种伤心，然后这种，哎，这种怎么说呢？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关怀这种感觉啊，体现的还是比较淋漓尽致的。但是我为什么建议大家在天气好的时候看呢？因为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哎呀。会担心自己老了之后会怎么办，有点啊，可以看一看《桃姐》这个电影呢。看完之后，可能大家会对于这个老年群体有一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啊。小两口之间呢，这女方好像说了比较算，现在啊，其实吧，也不是谁说了算谁说了不算。那谁叶问说的好啊，我们不是怕老婆，我们是尊重老婆。当然，当老婆的也差不多点啊，背有点蹬鼻子上脸，是不是？咱们互相尊重这个家庭啊，才能和和美美，对不对？其实你说呀，当女婿不好当，是吧？尤其是吧，这个新女婿那更不好当啊，更不好表现。说本来吧，未来的女婿讨好岳父、老丈人那是个好事儿，但如果把身体都搭上了，是不是有点过了分儿了呢？下面呢，奉给朋友们讲这么一件。说小高啊和女朋友小王同在一家公司上班，处了一年多对象了。去年春节的时候吧，小高领着小王回家见过家长，但是呢，小王这女方家长还没见过这男方呢。两位老人一直惦记着看看这未来女婿到底长啥样啊，是不是？15号，小高和小王啊一对请假往这个吉林磐石去了，见了一下小王的父母。小高说了，说哎呀，我女朋友跟我说了，我老丈人吧没点别的爱好，就好喝酒，只要我在酒桌上把他陪好，我俩的事儿没问题。到家之前呢，小王就提醒他喝酒啊，喝得差不多就行了，因为他父亲呢很能喝，只要把老人陪开心了就行了。小高说了，这本来我就紧张，还是第一回跟老人喝酒，人家都喝了，这我也不好意思不喝呀。当天吃饭的时候啊，小王的父亲拿出来一瓶1斤装的白酒，当俩人喝完这瓶白的之后啊，他就有点晕了。可是没想到老人喝完白的呀，又拿出一箱啤的，哎呀，这家是这超量了呀。可是啊，为了陪好未来的老丈人，他呀只好是硬着头皮继续喝呀。小高说了，说这喝完3瓶啤的之后，我是真不行了。当时啊，他和小王的父亲一共喝了6瓶啤酒，事后呢，老人咋地没咋地，他呀却险些吐在桌子上。幸好当时头脑还算清醒，赶紧跑到了洗手间。一看这小高喝多了，小王和家里人呢赶忙将他扶到床上，准备让他好好的睡一觉。可是呢，小高在床上啊没躺多大一会儿就开始干呕啊，直到他可能又要吐，小王呢赶紧啊扶着他到洗手间。没想到啊，小高这把吐得更严重了，都吐出胆汁了。小王和家里人一看这小高吐太厉害了，赶紧往医院送吧。医生啊给小高打了一针，小高的脸色啊还好了一点。医生呢又给开了一些个解酒药，小王啊才把小高带回家。一见着小高躺在床上很快睡着了，这小王和家里人呢、这才放心了。小高说了，说哎呀，那天呐酒喝的是有点太多了，我对象他爸问我好几回能不能喝了，我也没好意思说不喝了。不过吧，朋友们，话说回来了，虽然说这把喝的吧比较难受，喝多了，但是未来的岳父岳母对小高印象都相当好了，觉得这小子挺实诚，
非常支持小王和他在一块儿。他这小高也觉得说，行啊，喝的这把也值了。其实朋友们啊，心情可以理解啊。讨好未来的岳父吧，有很多种方法，你不能拿自己身体开玩笑，是吧？酒后出现生命危险的事儿可挺多。节假日来临了，在这儿啊。

0: 阿凤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要根据自己的酒量喝酒，差不多了适可而止。再一个，老生常谈了，喝酒不开车，开车别喝酒。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也欢迎各位好朋友啊，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看一下啊。265的朋友说了，说14岁的女孩误入歧途是个很可怕的事儿啊。黑虎说了，凤姐，我很喜欢你的节目，祝你快乐，感谢啊。说，在施工现场挖出银元宝了，这种场面大伙儿见过吗？哎，最近呢，这事真就发生了。说9月13号下午的5点钟左右啊，工人在陕西叫浔县啊江浔县村民赵明宝老宅的宅基地上啊施工的时候，挖掘机好像碰着什么东西了，声音呢吓他一跳，用铁锹刨开土之后，发现呢有一个高20多厘米的铁罐子，拆封之后啊，罐子里面有类似电视剧里面看的那种元宝形状的东西。东西用清水一洗啊，村子里有老人认出来了，得了，这不就是早年用过的银元宝吗？赵明忠说了，说9月17号的下午3点钟，浔县的文管所、当地派出所还有石门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上门，要他呀将当日那一罐子银元宝交给文管部门。赵明忠很不理解了，他认为啊这是老一辈祖辈留下的财产。几经争执，最后啊在他的强烈要求之下，文管部门给他留下了2个银元宝，带走了其他的23个。赵明忠说了，说听说上缴文物有奖励，但是呢他没有拿到1分钱的奖励。那么17号的下午啊，浔县文管所的副所长黄志荣介绍说了，说他们接到群众举报之后啊，当地的镇政府、公安以及村上的干部啊，以及到赵明忠家收缴出土文物。经过现场初步确定啊，出土文物是银质的，形状类似于元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当中相关规定，要对出土文物收缴之后做鉴定。那么黄志荣表示说了，这些出土的鉴定啊，出土文物的鉴定呢，由陕西省文物鉴定单位认定，如果属于文物将上缴国家，如果不是文物，请示上级单位同意之后呢，会返还给个人。那么收缴当中为什么又给村民留了俩呢？这黄志荣说了，说当事人提出啊要给孩子打首饰，而且呢当时现场情况比较特殊，为了确保大部分出土文物有这个有效入库，就答应了村民的要求。如果说鉴定这批银元宝是文物的话，把剩下两个也会要上来的。黄志荣说了，说之所以没给赵明忠奖励啊，是因为当事人从主动上缴已经演变成文管部门收缴了，性质不一样了。那么朋友们说到这儿了，哎呀，这事儿法律上没人管呐。你这不就乱了套了吗？是我们家祖坟里挖出来的，你就是基地里挖出来的，怎么你们说拿走就拿走了呢？那么对于这个事儿，律师怎么说呢？律师认为啊，这些银元宝呢，应当定性为地下埋藏物。根据物权法规定，捡到漂流物、发现埋藏物或者隐藏物的，参照拾得遗物、遗失物的有关规定、文物保护法第等等啊，这法律另有规定的，按照这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那么同时呢，咱们国家的民法通则，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啊、隐藏物啊，都是归国家所有的。那么接受单位应该对上交单位或者个人给予表扬或者物质奖励。他说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的规定指出了，公民、法人对于挖掘发现的埋藏物，如果能证明它是归你们所有的，而且根据现行的法律政策又可以归你所有的，应当予以保护。那么就这个事儿而言呢，如果说能够证明这个银元宝是谁埋的，则归埋藏人或者他继承人所有，前提是这个银元宝不属于文物或者属于依法个人可以持有的文物，否则一律归国家所有，但是应当给予发现人表扬或者物质奖励。那么文物保护法也规定了，说在进行建设工程或者在农业生产当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应该保护现场，立即报告给当地的文物行政部门。在建设工程或者农业生产当中发现的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哄抢、私分和藏匿。好了，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有味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儿的主体部分呢，基本上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见，
2: 听
1: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南来的，北往的，三尔图河绕不漏的，红岗大同龙凤的，还有四县安达的。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整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凤要跟朋友们说哪些事儿？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说有个小伙求婚可是挺浪漫的，可是呢却让一位60岁的保洁员很辛苦。求婚的小伙啊，你欠保洁员一声对不起。为啥这么说？一会儿听听就知道了。说农民犁地呀，犁出了500多岁的乌龟，你信吗？最近呢这事儿在微博上热传，好在呀专家一眼认出了它，但是呢却建议把它杀掉吃了。哟，为啥呀？咱们的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坐那咔咔就是了，大分小课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0: 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最近呢，重庆有个小伙子，可是用一段浪漫的求婚获得了女友的芳心，但是没想到他的求婚倒是挺浪漫，可是呢，却让一位60岁的老人好辛苦啊！为啥这么说呢？图片我也看到了，看完了之后我也有点不得劲儿了。说前不久的一天晚上，重庆某商场的门口啊，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围观。一位小伙子跟朋友啊，将全部蜡烛拼成了心形，并且呢逐一点燃。事后啊，小伙子拨通了女朋友的电话，邀请她来到现场。除了心形蜡烛，商场门口的 LED 大屏上啊，还滚动播放着两个人的照片。因为没有心理准备，赶到现场的女友呢，完全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最后啊，答应了小伙子的求婚。要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张学明啊，并没有见到这浪漫的一幕。第二天早上的7点上班之后，他只发现地上是满是这个蜡烛燃尽之后残留的这个蜡油子。已经60岁的他呀，找来了刮刀，弯下腰就开始刮。你想啊，这蜡油子滴到地上，这不太好收拾啊。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啊，这等吧，这刮吧。为了彻底清理干净，张学明呢，还从100多米远的商场底楼滴了3-4桶水，一边刮一边冲，最后用了1个多小时啊，终于把地上这个砖上的蜡烛这个蜡油子全都给蒸干净了。说求婚成功是件好事，尽管这么累，张学明呢还是祝福那对情侣。不过呀，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举动被发到了网上，也来了不少评论。张学明说了，哎，这都是我的职责。你看这一比起来，小伙子，你是不是光顾着自己了？是不是自私点了？怎么没想到你的这个残局谁来给你收拾呢？其实啊，小伙子精心策划的求婚仪式不仅给女朋友带来了惊喜，实际上也给自己成就了美满的未来。所以呢，连围观的市民确实也是羡煞不已。然而啊，分享爱情甜蜜的同时，作为当事人，如果考虑的更周到一点，比如说给蜡烛加个托盘，是吧？或者呢，在地砖上铺块毯子。这位铺毯子有点危险哈，每个蜡烛加个小托盘，这个很好实现吧？那么这样一个细微的举动会赢得其他人的赞许，爱情也会得到更多人的祝福。其实呢，朋友们，咱们想啊，建设一个文明洁净的城市，不能光靠像张学明这样辛勤劳动的人，更得靠每一个市民咱们的自觉行动。那么只有这样啊，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才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么想对那位求婚成功的小伙子说，可以在甜蜜的同时真诚地对老人说句对不起吗？其实啊，现在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浪漫可以说无处不在，尤其是像现在啊，讲到这个求婚这个事儿的时候，真的是哈，无所不用其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说起求婚都跟浪漫这两个字沾边，但是往往出现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什么放礼花呀什么的，到时候收拾特别麻烦。包括现在各家结婚放完鞭炮之后，你看那个收拾卫生的哈，这个大姐呀或者说阿姨也好，就拎着个条子就在旁边等着，你什么时候放完了，什么时候家里热闹完了，我得赶紧把这东西收起来。其实这是个怎么说呢，家里很高兴，然后给人家的工作带来很多麻烦的事情。尤其像刚刚这件事儿，特别的那个你说扫扫就完事儿了还好一点，你咔嚓辣油的这事儿挺闹心的，是吧？咱们大家伙啊，收音机前的小伙子们、小姑娘们，如果说你们呀要想求婚的话，想点浪漫的招，也记着自己的后续工作自己也得做好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说，是继续听凤唠啊。大凤啊，你太有吸引力了，我儿子睡得更正香呢，大凤来了啊，我儿子就有精神了，祝我们全家啊，我们全家祝你节日快乐。我儿子最不喜欢五仁月饼了，你看不看呢？他大凤姨啊，现在有一种那个大灰狼的架势了，一整个小儿小孩哈，当然那个哭啥的，快点啊，大灰狼来了，小孩就不哭了。这会儿你说就快点啊，大凤来了，这小孩就醒了，你说也行啊。说凤啊，电视塔多少米啊？我告诉你，电视塔260米，它整体塔重是2600吨，挺高的啊，而且挺沉的。说祝福大凤故事会节目越办越好，祝大凤的笑声给千家万户带去无限的欢乐哈。真的吗？我希望我也能够做到啊，玩浪漫呢不顾一切了，可不吗？凤姐，我老喜欢你了，昨天呢说男朋友玩游戏的就是我，永远支持你。下面要说这个铁女人的愿望啊，为啥叫她铁女人呢？她有怎么样的故事呢？听凤啊跟大家说说。说蛟河市的焦瑞琴呐，1974年生人， 1974年的时候呢，经人介绍啊，焦瑞晴和当地的矿工初世杰认识了，很快呢，俩人结婚了。婚后吧，焦瑞晴生了个儿子，俩人这个儿子俩月大的时候呢，突然传来噩耗，说初世杰因为煤矿发生事故被砸伤了，造成胸椎粉碎性骨折，就瘫痪在床上了。哎呦，尽管说当时挺难的，焦瑞琴呢却从来没有离开过丈夫的这种想法。为了给丈夫增加营养啊，她在住院的半年当中啊，焦瑞琴没吃过一口细粮啊。为了生活，又找了份工作，工作了一天，晚上哄孩子睡着之后呢，还得给丈夫做腿部按摩。在焦瑞琴30多年的照料之下呀，丈夫竟然离开轮椅，从双拐到单拐，一步一步站起来了，算是奇迹了。他的变化让每个人都非常吃惊啊！大家都说了，没有这焦瑞琴的付出啊，就没有初世杰的今天。丈夫的身体状况是逐步好转，可是这时候呢，两家多位老人的年岁也越来越高了，压在焦瑞琴身上的生活担子也更重了。但是啊，他都默默地承受下来了，把几位老人照顾得好好的，对家人呢、不离不弃，默默付出。这焦瑞琴被邻居们称为女铁人，并且呢，被评为吉林道德模范。3年前呢，焦瑞琴家分到了一套50平方米的楼房。他说了，说照顾他们是我应尽的责任，但是呢，我很知足。一家人只要平安快乐的生活在一块儿啊，那就是我最大的福气。咱们都说呀，这个问世间情为何物啊，只叫人生死相许。咱们想啊，在这对夫妻身上已经找到答案了，什么叫感情，什么叫爱，对不对？也祝福他们能够白头到老吧，哈。好了，大风故事，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那最近呢，有件事在微博上可是被疯狂的转发了。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风。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风。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
3: 听大凤，
4: 听大凤，
5: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0: 说17号这天呢，河南省宝丰县周庄镇南王庄村呢，这个叫南王庄村一个村民叫王才儿，犁地的时候，从这个旱地啊犁出一只12斤多的这个大乌龟，在丘陵地里头犁出大乌龟呀、当地村民都纳闷儿啊，说宝丰县林业局野生动物部门呢判断这个龟大概得有500岁。那么这是啥龟呢？真的能有500岁吗？这龟又是怎么给它刨出来的呢？说呀，这个消息呢在微博上转发多次之后啊，引起了多名网友的质疑。有网友说了，说这个是拟鳄龟，原产北美，大概也就5岁，犁地犁出来吧，纯属忽悠。有记者呢就联系到了这个村民，但是对方啊没有详细说明龟是怎么犁出来的。最后啊，专家给出了答案了，说这是一只鳄鱼龟，原产于美洲。鳄鱼龟进入我国内地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有人呢把它当作宠物从外国卖出来出售，有人买了不想养了，随手放生或者扔掉了，或者从家里跑出来了。第二种可能性呢是它随着轮船进入中国水域之后呢进入河南内地。专家说了，这种鳄鱼龟啊非常适应我国内地的环境，已经对本地的生物造成隐患了，所以呢建议啊这名农民把这只龟送到当地野生部门，不要放生。如果说当地野生动物部门没有救护条件，也不要把它养在家里，因为它没有攻击性，个头大，容易伤害到儿童的手脚等等。国内呢已经发生过鳄鱼龟伤人事件了，所以建议把它杀掉，它的肉也很鲜美。哎呀，说到这儿，朋友们说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其实呢，这个现在哈，咱们每个地域啊，就是什么全世界几大洲几大洋的哈，每个地域它的这个生物的物种性质还不太一样。如果说 本来不是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本来不是这个地方待的东西跑到这儿来了，可能对当地的一些生物造成一些影响。说外来物种因为在新的环境没有天敌，会造成该物种的大量繁殖，进而侵害本地的物种，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所以大家不要养太另类的动植物。就像去年位于珠江流域上游的广西柳州柳江里面，一起食人鱼伤人事件，也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这种强烈关注。就不是正常东西，咱也别瞎养。在这凤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了哈。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凤啊，你好，中秋节快乐！今天我做了点好吃的，听着大凤故事会，全家呀、真是开心幸福，这就挺好了哈。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坐一块，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了。一会儿开车去看岳父大人，还括弧了一下，说我不太愿意去，我老婆执意要去。你干啥不愿意去？必须得去啊！人间大爱，奇迹总会发生的，向朴实的这个大姐致敬。说我还以为专家也是吃货呢，吃货什么呀，专家也这是多方面考虑哈。都说呀，一日夫妻百日恩，今天呢凤给大伙要讲的这个妻子啊，用她12年的时间诠释着对丈夫的爱。说2000年的时候啊，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呀，让正值壮年的王瑞成了植物人。这媳妇陈世云是不离不弃呀、一边伺候丈夫，一边照顾孩子，自己呢扛起了家庭生活的全部重担。12年来啊，陈世云每天带着王瑞做康复训练，像哄孩子似的跟他说话。今年5月呢，王瑞是奇迹般的苏醒了，而且呢可以挪步和他交流，这样让陈世云一时喜出望外。他也更加坚信说，我老公肯定能好起来，他肯定啊还会继续保护我的。说呀，陈世云他家呢住在北京望京北小河公园附近，只要天好啊，他就用轮椅带着丈夫到公园的健身场，哎，用红布绳啊把丈夫直溜溜的捆在健身器材上，一捆就俩点儿，任凭他丈夫咋喊他都不松绑啊。总有人就看不过去了，就上前去问他去了，你不是就哎那女的你是他啥人呢，你怎么能这么虐待他呢？这陈世云呢总是苦笑着解释说，哎呀，我爱人呢在这练站呢。朋友们，你想一下，咱们作为健全的人，作为正常人啊，咱们你看比如说吃喝拉撒睡，哎，当然话不太好听，但是真是啊，这些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常识，比如说我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啊，就是只要是清醒的时候就能听到，哎，只要我想站起来我就能站起来，我想走路我就能走路，但是前提是咱们是正常人。真的有很多身体机能不是很好的朋友，可能身体受过伤害的这些朋友，他我们最简单的这些个行为，这些个举动，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实现的。你想他常年坐轮椅啊，常年躺着，他这个腿上的肌肉肯定就不怎么太好，所以他媳妇儿啊，为了让他能站起来，就给他绑到这个柱子上，让他脚着地儿，自己呀、腰板挺直，能站住。后来呀，大家知道了，这一切呢都是源于2000年的这场车祸。事故当中啊，她丈夫头部受损了，丧失了行为意识和能力。那一年呢，陈世云才刚刚34岁呀、真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她呢也是辞去了工作，带着丈夫和11岁的儿子是四处漂泊呀。得知情况的街坊邻居都劝她说，哎呀陈儿啊，趁着年轻啊早点离开他吧，带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还有人出主意了，说让她赶紧回广东老家找王瑞的父母啊照顾她。陈世云说了，那我不能离开他呀，这辈子我认定他了，无论他变成啥样我都得要他呀。陈世云呢不听任何人的劝，他呢每天给这个王瑞啊翻洗身子，带着王瑞去公园啊做康复运动，教他说话。这12年当中有4年呢，丈夫每个月的工资扣除医药费就剩200块钱了，他们一家啊就能靠这些微薄的收入度日。然而啊，陈世云还是咬牙坚持着，一晃啊10几年过去了，如今孩子都上了大学了。今年5月的一天，陈世云像往常一样带着丈夫来到北小河公园做康复。陈世云呢将丈夫从轮椅上扶起来，王瑞啊很安静，没像往常一样吵闹。这时候陈世云一边握着他的手啊，一边就随便说说，王瑞啊乖啊，心疼我呀，就用脚朝我这边迈一步。话音刚落呀，王瑞使劲儿的将身子朝他倾斜，吃力的向前迈了一步。哎呀，这陈世云呐，愣了几秒，死死的握住丈夫的手啊，紧张的不敢说话。

0: 哎呦，看看啊，其实呢，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非常直接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女人用自己12年的青春换来自己的丈夫一点点的康复。其实呢，我们常说呀，做人呢，做一件好事难，做一天孝子难，做一辈子的好事，一辈子的孝子，一辈子的好人不容易呀。尤其是像你看这夫妻啊，也就是一个女人30多岁的时候，丈夫出了这么一个事儿啊，孩子那时候还小，把这个家也这么给扛起来了，不易呀。要不说嘛，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真的东西，确确实实就是存在在我们身边的。刚刚呢，这故事的结尾啊，讲到这个王瑞已经朝他的媳妇儿迈出了坚实而重要的一步。我们也希望这个男人呢，能够尽早的康复起来。就像陈世英说的，要好好的保护他，带着他的媳妇儿。带着他的孩子去爬长城，带着他的老婆孩儿去看一看现在12年后这个美好的世界。有下面这样的发现，实在让人惊讶。说有位美国波特兰市的一个老奶奶去世了。说家属呢，最近却在谷歌地图上发现他生前被拍下来的坐在屋前看报纸的身影。家属表示很高兴，现在只要能轻点鼠标就能看到祖母的身影。老人虽然说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仍然生活在网络当中，继续守护着家人。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香园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八点三十分，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

0: 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个母亲写信给他的儿子，祝贺他订婚。
2: 亲爱的儿子，我和你父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感到很荣幸，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你们举行婚礼的日子。感谢安拉赐予你这美好的婚姻。
1: 当儿子看信的时候，发现这张纸的最后用一种笔迹写了几句话。
3: 儿子，你妈妈找邮票去了，不要干这种蠢事儿，傻瓜。过单身汉的日子多快活呀。

0: 一位交警在指挥交通时，阻止一位驾车驶过他身后的老太太。
1: 夫人，难道你没看见我的手举起来了吗？你不知道这表示什么意思吗？
2: 当然知道，你现在请发言吧。我在小学教了40年了。

0: 在路上，一个瞎子遇到一个警官，忙打招呼。
1: 哎，警官您好。
0: 哎，怎么的？你看得见呐？
1: 啊，不不不，警官先生，只是我发觉我手中牵着的狗，直往后退。

0: 一对夫妻开着车子在乡间路上发生了故障，没有可以牵引他们的其他车子通过。夜幕快要降临了，夫妻俩焦急万分，正在坐立不安的时候，两个农民走了过来，于是就请他们帮忙推车子。
1: 这个到村里吧，有4公里呢，啊，1公里算10块钱。哎，如果你们愿意出40块钱的话，我们可以帮忙啊。
0: 这对夫妻被昂贵的代价吓住了，但是农夫又不肯让步，所以夫妻俩不得不同意了。两个农民流着大汗把车子推到村里，然后拿了40块钱的报酬回去了。妻子气愤地说，
2: 真是的，简直就像小偷一样。
0: 丈夫安慰妻子说，
3: 哎呀，别生气了宝贝儿，我一直是踩着刹车让他们推的。

0: 一位出身富家的妻子，常在丈夫面前夸耀，说这样东西是她带来的，那样东西也是她带来的，使她的丈夫啊不胜其烦。有一天晚上，这位妻子听到外面有响声，就叫醒丈夫说
1: ：“哎，快去看看，是不是有贼了？”
2: 行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厅里的东西，那不都是你带来的吗？

0: 一对夫妇就谁掌管家庭财务问题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妻子嚷嚷起来：
1: 如果没有我的钱，这台电视机会在这里吗？如果没有我的钱，你坐在那个椅子哪儿来的？如果没有我的钱，这套房子会在这里吗？
2: 你别逗了，如果没有你的钱，我才不在这儿待着呢。

0: 有个失业的工人，因为到处找不到工作，就买了40个面包，卧在火车轨道上，企图自杀。后来被一个朋友看到了，朋友便上前问他：“
1: 哎，你挺怪啊，你说你都要自杀了，还带着这么多面包干嘛呀你？
2: 如果火车不来，那我不饿死了吗？”

0: 一个人气急败坏地打电话。
1: 喂，你们这里是动物保护协会吗？
2: 是的。
1: 啊，请你们马上派人过来，在我们家门口有一个投递员正在狠命地打我的狗。

0: 一辆汽车停在边境，一个海关人员上前查阅那个人的护照。
1: 你的护照没问题，但你能证明这位女士是你太太吗？
0: 那个人看了一眼他身边的女人，小声地对那个海关人员说：“如果你能证明她不是我的太太，我情愿把她送给你。”

0: 一天深夜，执勤的警官小王接到一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自称在第13街区。他从夜总会出来以后，发觉自己车里的方向盘、刹车、加速器等等都让小偷给卸去了。小王立刻表示将前往出事地点。就在他开动巡逻车准备出发的瞬间，电话铃又响起来了。小王只好下车，再拿起电话筒。打电话的仍是刚才那位报警的人。
1: 这个警官先生，实在对不起了，实在对不起，您用不着来了。刚才我喝多了，刚才一阵冷风吹来，我才发现自己原来坐在车内的第2排座位上。

0: 一位雍容华贵的太太在水果摊上挑选水果，她的哈巴狗趁她不注意的时候用舌头舔着一些苹果。摊主很不高兴，但还是以礼貌的态度请女主人注意她的哈巴狗。女顾客以严厉的口吻向她的狗喊道：
1: 啊哈，不准再舔，这些苹果还没有洗过呢。

0: 迪克是一个小餐厅的服务员。有一天，一个男人走进餐厅，在一张桌旁坐下。迪克向他问候，并走到跟前打听他想吃什么。这男人说，他喜欢吃带有土豆和蔬菜的鸡。当杰克正要离开的时候，他还附加说，
1: 烤鸡。
2: 哎，很好，先生。
0: 迪克一边回答，一边进厨房，但是这个人又叫回他，并且说，
1: 服务员，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3: 请尽量把鸡做得正合适，不要太多，也不要太少，而且尽量瘦点啊。
2: 好的，先生。
0: 迪克顺从地回答，
2: 我这就去告诉厨师。
0: 服务员再次向厨房走去，但是这个人再次叫住他说，
3: 对，我忘了说明啊，我喜欢吃鸡腿。
2: 啊，很好，先生，您是喜欢左腿还是右腿呀？

0: 星期一去上历史课的时候，哈利突然想起有篇重要的论文要交，但他却还没写。他紧张地走到教授面前，向他道歉。
1: 对不起，教授先生，上周末我去看女朋友了，把作业这事儿给忘了。
2: 新同学，
1: 啊？
2: 是历史重要，还是你的女朋友重要？
1: 教授，如果我不去看他，他就会成为历史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

0: 出来呢？
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9: 那微风中的歌吟，
8: 《风从东方来》。
10: 在希望的田野上。

颇具时代感的一首歌曲吧，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呢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作词陈晓光，作曲呢时光南，原唱就是彭丽媛。这首歌曾经作为共青团中央推广的歌曲之一，并且呢作为1984年国庆建国35周年大庆活动的集体舞的歌曲，在80年代的纪念当中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啊，一部电影啊，一首歌，或者说一本书，甚至是一个人，哇，简直是暴露年龄的事情哦。在这里呢，我也是不怕暴露年龄，因为这首歌曲那时候几乎是天天听啊，还有金梭、银梭啊、知音啊等等，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当之无愧的流行曲。尤其是在新疆，我们那个时候记忆特别深刻。这首歌每当听到它，会让我想起某一年，夏天的新疆午后，当我们睡过了漫长的午觉，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单位啊，家属区也好，厂矿企业也好，都有那个大喇叭的这个广播，然后呢，各单位的广播就会有一种起床号一样的，然后就开始播放不同的歌曲。这首歌你看，斗志昂扬，充满着热情，又是如此欢快哈，所以想当然的被多家单位的广播台列为这个起床音乐。伴随着它这个有节奏的这个旋律，然后想想的我就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然后跟爸爸起床，去上班，然后或者用自行车带着我，或者说走在骄阳下我去上学，然后临分别的时候，父亲在女儿的手心里放5分钱硬币或者是1毛钱，干嘛呢？去买冰棍儿，成为了甜美的记忆。好吧，这是渔家姑娘在海边。

来听听这首歌吧，《战士的第二故乡》。愿你每一天小小的车厢当中，这是一个流动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文艺的音乐厅，有我们好歌相伴，祝你平安顺利。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
3: 是啊，我们说起老上海的那些旋律，它究竟魅力何在呢？我想这些歌可能并不单单是属于上海，但是它深深地打着上海老歌的烙印。它是柔情的咏叹，是美丽的哀愁，让人梦醒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不过长期以来呢，有一段时期啊，一直被视为是西方殖民文化留给上海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因极左思潮的干扰，一度被打入了冷宫，改革开放之后才重见天日，愈见其璀璨夺目。事实上呢，上海老歌从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繁华落尽，褪尽本色，反而以其更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影响着港澳台乃至世界的华人乐坛。如今呢，一提上海老歌，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说，哇，蔡琴、费玉清等等歌手吧，对，是他们的翻唱。那其实新时代的像魔都上海，也有一些对上海老歌情有独钟、有心怀历史使命感的音乐艺术家、制作人，他们致力于发扬海派文化的精髓，也希望更多的人对上海的文化积淀增加全新的认识。所以呢，也有一个历时几年的一个这个文化项目也好、演出也好，叫做海上旧梦、海上寻梦系列音乐会。时间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留给我们的老上海歌曲，当然也留给对那样一个年代情有独钟的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起去寻回旧日时光，用耳朵、用心去留住它。

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去分享的这首歌的演唱者，他叫做林黛。林黛呢，说起来跟我们南京也是颇有渊源的，他是政界名人程思远先生的长女。由于战乱的关系，林黛的童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8年，他那个时候在咱们南京的汇文女子中学念初中，因为政治因素跟着家人到了香港继续求学。非常的偶然啊，当时呢林黛替著名的摄影师在沙龙影视拍了一集照片，其中有一张啊被放大摆在橱窗里，吸引了当时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的负责人袁养安的注意，于是立刻找他来试镜头，从此成为了这个公司的基本演员，给他取艺名做林黛，他的原名是常月如。

自杀，返魂无数，终年30岁。林奈的死讯传出之后，震惊了全球的华人社会。出殡之日，万人空巷，遗体安葬在跑马地的天主教的坟场。好，一声叹息，我们来重温这位昔日美人的歌声，林黛，新的开始。可惜，她永远不能够再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

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啊，咱们来说说呀，一旦发觉自己低能量要赶快的停下来啊。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呢？忙活半天什么也没有做成，明明也没有干什么体力活，就是累得不想动了，这不是你懒，是你的大脑掉进了低能量的陷阱啊。那今天呢，咱们就用真实的脑科学知识啊，讲透如何快速的找回专注，干活不再拖拖拉拉。很多朋友以为休息就是躺平睡觉，但真正的蓄力不是瞎放松，是让大脑从低能量模式切换到专注模式啊。你像啊，咱们在电视当中看到的顶级运动员，他们在关键比赛之前呢，往往异常的平静，不是不紧张，而是他们知道分散的注意力会直接影响身体表现。遗憾的是，学校从来没有教过我们如何给大脑自检，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还有停下来蓄力的必要，只能一直被困在低能量当中啊。那么真正有用的休息是给大脑蓄力，而不是躺平。简单来说，大脑有两种核心模式，内耗模式和专注模式。内耗模式时啊，脑子里就会不断的冒出自责焦虑的声音，比如说我怎么这么没用呢，这一次又搞砸了，甚至会忍不住点开外卖的软件啊。这种模式呀，本质是帮助大脑保存能量，不会帮你来解决问题，但是能够让你暂时保持安稳。专注模式呢，正好是相反的，它启动很慢，消耗很高，但是能够让你放下杂念，专注于解决问题啊。大部分时候呢，人是无法同时开启两种模式的，就像是跷跷板一样，这边上去，那边它就下来了。所以呢，行动是解决内耗的最好方法，这也不是所谓的心灵鸡汤，而是大脑的真实运作逻辑啊。在生活当中呢，不少坏习惯会悄悄地降低大脑的专注度，比如说用 AI 工具干活的时候，大脑的高频脑波就会明显的减少，你把一些思考全都外包给了 AI， 自己的思考能力就会全面倒退，哪怕停用 AI， 这种倒退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啊。那我们一直依赖一些啊这个科技，就会发现明明自己也没有做错什么，但是注意力就是越来越飘，就是这个原因啊。结合清醒和专注两个维度，普通人最容易遇到三种思维陷阱。第一种就

就是启动困难型，清醒之后卡在了两种模式之间，要么醒不来，要么醒了但是还陷在内耗当中。比如说已经计划好了九点要干活，结果到十一点了还没动手，要么就盯着屏幕发呆，要么就不停地整理桌面刷消息啊。第二种是反复切换型，写两行字就回一个微信，说两句话就查一个资料，大脑在不同模式里面横跳，消耗的不是任务本身，而是切换任务重启思维的精力，就像是咱们在路上开车频繁的换挡费油，思考频繁的切换啊，它也会让大脑变得更加疲惫啊。第三种模式是固化卡壳型，已经清醒且专注，但是一直在同一个地方反复打磨，陷入了认知的惯性。比如说写文章改了一下午没有任何的突破，写一个代码卡了一整天，这种情况很容易被当成自律，其实是卡在了死循环当中。19世纪末，德国医生汉斯·伯格发现，可以通过头皮检测到大脑的电信号，这就叫脑波。这个脑波呀，是有不同的频率，频率越高呢，大脑它就越清醒。当低频脑波占据主导时，人的注意力就会涣散，动作会很犹豫，热身时的状态呢，就是典型的低频脑波的表现。那么我们既然已经知道了问题在哪儿，解决方法就会清晰很多。针对启动困难型呢，去要先确保啊，你睡够了啊，没有吃得太饱，这是给大脑加油。睡好之后呢，可以用外界的刺激快速唤醒大脑，比如说用冷水洗脸呢，咀嚼口香糖，简单冥想，或者做足底按摩。足底的触觉感受器是啊其他部位的10到20倍，哪怕只是轻轻的搓脚，也能够快速的提升专注度。这耐克的首款呢，专注热身鞋，它就是通过鞋底的22个感知节点来刺激足底，帮助运动员快速的进入状态。职业球员哈兰德、詹姆斯都是在使用啊。那针对反复切换型呢，一段时间只干一件事，比如接下来一个小时只写报告，不要同时回复消息查资料，在不同任务之间呢留15分钟的缓冲，起来走走路，看看风景，让大脑有时间切换，不要无缝衔接。针对固化卡壳型，主动用全局来提问，打破惯性。比如说，我这种方法真的有用吗？有没有更加简单操作的方法呢？单线这个死磕的时候呢，很容易会看不到眼前的解法。同时呢，再穿插一些小变化，比如说从坐着改成站着、蹲着，或者是喝一杯茶水，换一个环境，就能够帮助大脑跳出低频模式，产生新的洞察。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中国马拉松纪录保持者何洁因为赛前紧张发挥失常，教练后来才发现他的大脑一直在内耗模式里面，根本就没有进入到专注状态。这大脑啊，不是别人的东西，它是你自己的，你才是他的教练。内卷的世界总是逼着你加快速度，但是你要学会给大脑留休息和蓄力的空间。启动慢的时候别着急，切换太多就专心做一件事儿，卡壳了就停下来，换个思路，短暂的放下从来不是落后，蓄力之后你的大脑才会像运动员一样爆发能量。

那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为什么在下午2点以后就尽量不要再去爬山了呢？这有什么科学解释吗？这朋友啊，寻思歇班的时候睡个懒觉，下午吃饱喝足之后，看着这外面的天还挺好的，临时就做了决定，说走啊，咱们爬山去，先打住吧。这下午2点以后，那山呢，可不是说去就能去的呀。为什么呢？为什么2点钟以后就不适合去爬山呢？这山呢，可不是咱家的后花园，想什么时候溜达就什么时候溜达，这里头的风险可能比咱们想象当中的要多得多，而且很多危险它都是看人下菜碟的。哎，你比如说这天气那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下午出门那会儿呢，可能天气还是晴空万里，太阳暖洋洋的，但山区里的小气候啊，它跟城里面那完全是两码事儿，特别的任性。太阳一西斜，温度下降的速度那叫一个快，可能刚爬到半山腰就觉得凉风嗖嗖的。这还不是最要紧的，关键是下午呢特别容易起雾降雨，甚至突然就会来一场雷阵雨。这山里的云雾啊，说来就来，几分钟就能够把能见度降到在几米，把你困在里头，让你分不清东西南北。一旦迷路，再碰上了降温，那失温的风险在蹭蹭的往上涨。有数据统计过，山区很多的求救和意外事件都是集中发生在午后到傍晚这个时段，跟天气的剧烈变化脱不了干系。再一个，自己的电量也不足了。人体呀，有一个生物钟，午后1-2点通常是一个精力的低谷期，容易犯困，反应也会变慢。上午爬山那是精神头十足，下午再去，尤其是吃饱了午饭，身体的血液都忙着去消化去了，四肢和大脑的供血相对就少了。这个时候去进行爬山这种高强度消耗的运动，更容易感觉到疲劳，腿脚发软，注意力不集中，一个不留神踩空滑倒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而且这爬山呢是一个挺耗时间的活儿，咱下午2点开始爬，就算是爬一个中等难度的山，上下山怎么也得将近3-4个小时。这一算，下山的时候天都快黑了，或者是已经黑天了。摸黑下山那可是爬山的大忌，路看不清，危险系数直接翻倍啊。还有呢，不要小看了救援的黄金时间啊，比如说万一在山上真的遇到了麻烦啊，扭伤了脚走不动路了，下午傍晚出的事儿，留给救援队的时间窗口就很紧张。救援人员上山寻找，实施营救都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天一黑搜救难度就会呈几何的级数增长，直升机不一定能够飞起，地面人员的搜寻也会增加难度，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在寒冷、黑暗和可能受伤的情况之下等待更长的时间，处境会变得更加艰难和危险。很多专业的登山指南和户外安全机构都会明确建议登山者要早出发早下山，就是为了避开这些风险叠加的时段。啊，咱们热爱大自然，想要活动活动筋骨，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安全这根弦必须时刻绷紧了。爬山这事儿真得讲究个赶早不赶晚，最好是选择清晨出发，那个时候空气清新，体力充沛，天气呢也相对稳定，给自己留出充足的时间，不紧不慢的爬，还能够在山顶上好好的欣赏风景，然后在下午天色尚早，体力还有富余的时候从容的下山，这才是既享受了爬山的乐趣，又牢牢把安全把握在自己手里的聪明做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

0: 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1: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房子。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3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接下来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城里人对面屋却不认识，农村的一个村子里的人都互相来往呢？相信大家都发现了啊，城里人和农村人呢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城里住着一个小区的人大多呢都不太熟悉，不认识对方是谁呀。哪怕就是住在对面屋也不是很熟悉，见面呢也很少说话，有的时候还挺尴尬的，就是相互认识的人也是简单的说几句，在一起玩麻将啊，宁可冬天呢在外面支个桌子玩，也不会领到家里去，遇到老人趴在地上谁也不敢去扶一下。而农村人呢恰恰相反，农村不仅一个村庄的人都认识，还互相走动，比如说谁家有事儿都去帮个忙或者随个礼，遇见老人倒在地上马上找人无偿帮助送到医院，没事的时候常互相的串门，有时串门呢遇上吃饭就毫不客气的吃，当然随着交往过密也会产生矛盾，其实形成这种截然不同现象，不是城里人多么的冷漠，农村人有多么的热情，讲究呢是这个礼尚往来，也是另有原因啊。其实这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城里人住在一个小区，都不是一个单位的，除了上下楼或在小区见过几次面之外，彼此呢并不是真正的熟悉，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有的时候城里人不在固定的地方住，常常的搬家，好人呐、坏人呀、脾气秉性如何呀，谁都不了解，也不敢过密的来往，防止呢出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因此呢即使表面热情，心里面就常常的戒备啊。农村人则不同了，一个村子农民就是一个单位的，归一个村委会管辖，彼此之间不但房子离得不远，种的地那也是连片的啊，有很多人呢几辈子都是住在一个村庄里面，不少人还都是亲戚的关系，甚至全村人或多或少都连上了亲了，由于呢大多都是以种地养殖为主，共同语言呢就有很多，低头不见抬头见，谁也不想把关系搞得很僵硬，都想好好的相处，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这帮助别人呢就是帮助自己，朴素的道理人人都懂，因此说呢，城乡截然不同的人际关系是由各自的人文大环境形成的，不能够单纯的来说谁好谁不好啊。

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朋友圈了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朋友圈要么不发了，要么设置了3天可见，要么干脆关闭了朋友圈入口，连别人的

都不看了。你翻翻自己的联系人列表，有些人啊，他这个上一条的朋友圈好像还停留在几年前，有些人的朋友圈直接是一片灰色，点进去呢，只看到一句“朋友”，仅展示最近3天的朋友圈。你可能当时还想，这个人最近是怎么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心情不好？是不是在憋什么大招呢？但后来你会发现，他们活着好好的，甚至活得比以前更自在了，只是不发朋友圈的而已啊。那么这到底是咋回事呢？先来说一说朋友圈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微信朋友圈啊，刚出来那几年还真是个好东西。大家呢发发照片，聊聊日常。你看看我今天吃了什么，我来看看你昨天去哪里游玩了。邻居家的小猫生了几只，闺蜜呢又买了一件新衣服，同学呢去了一趟云南回来，晒照片晒得让你直痒痒，你也想去旅游。那个时候的朋友圈很真实，是生活的流水账，是人与人之间随手搭起来的一座小木桥，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分享，就是热闹，就是那种"嗨，你今天过得怎么样"的一句简单问候。但是后来呀，这朋友圈慢慢的就变味儿了。这朋友圈后来变成什么样了呢？它仿佛变成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在表演，每个人都在展示，每个人都在用一张精心挑选的照片，一句刻意雕琢的文案，向所有人宣告：你看，我现在过得很好，我过得可能比你还好，我过着让你羡慕的生活。发一张旅游的照片，要找最好的角度，要等上最好的光线，拍40张，然后呢，精选出来一张，再配上诗和远方的文案啊，吃一顿饭也要拍一下这个摆盘，要拍一下环境，要把价格最贵的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上，配上犒劳一下自己。买了一个包，要拍一张放在窗边的光影照，再配上"喜欢"2个字，但是谁都看得出来这个包真正值多少钱，谁都明白这一条朋友圈的真正意思，并不是说我买了一个包这么简单啊。这朋友圈呢，从一面镜子变成了一块广告牌，你开始不自觉地活给别人看。你出去玩，脑子里面的第一个念头不是享受眼前的美好风景，而是这个地方能不能够拍出好照片。你吃一顿好饭，第一个动作也不是拿起碗筷，而是拿着手机。你升职的时候，第一个想法也不是打电话通知一下父母，而是在想要不要发个朋友圈呢？当你买了新车的时候，你要在驾驶座拍一张手握方向盘的照片，再配上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然后打开手机，等着朋友们给你点赞。等点赞这件事情呢，本身就已经很耐人寻味了。你把一件本来跟别人无关的事儿，变成了一个等待他人评分的动作。100个赞，你会觉得这条朋友圈相当成功了。你那天呢，过得是挺充实的，是值得被记住的。10个赞的时候，你就开始盘算，哎呀，是不是时间发错了？还是说我的文案写得不够好？是不是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够分量，拿出来说呢？如果没有人给你点赞，你就会有一种微妙的失落感，好像做了一件事情，却没有人看到，也没有人给你鼓掌，就等于这件事情呢，不算数。你看，如果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就不是在为自己活着了，而是在为那些为你点赞的人活着。更加可笑的是，那些给你点赞的人，很多是你平时压根儿也不太来往啊，发小啊，同学的时候可能认识的，同学呀，毕业之后啊，一次都没有联系过的，公司年会上聊过两句的同事，平时连电梯里都懒得打招呼，微商时代加过的朋友，早就忘了是怎么认识的了。还有你父母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前任的闺蜜，你的朋友圈都是给这些人看的。这些人看完之后点了个赞，然后继续刷下一条，他们根本不记得你那条发的是什么了，你却在那里等着那个赞带给你的满足感。这件事情仔细想想，还是有点悲哀呀。然而呢，更要。

要命的事情在后面，微商出现了，朋友圈里面开始充斥着各种广告。早上起来刷朋友圈，卖面膜的、卖减肥药的，还有保健品、护肤品、育儿知识，加上产品的推广，一条接着一条，密密麻麻的铺满了你的手机屏幕。你开始分不清楚哪条才是朋友说的真心话，哪条是在发广告，哪条是在卖东西。你的朋友圈不再只是分享生活了，它变成了一个购物的频道，只不过是换了一张熟人的脸在给你推销。你开始屏蔽，开始选择不看，开始对朋友圈这件事产生了深深的疲惫感。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开始审视自己发的那些东西。你回头翻一翻3年前、5年前的朋友圈，你看到那个拼命展示、拼命的刷存在感的自己，你会有点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发的东西呢，现在回头看，觉得有点幼稚，觉得有点用力过猛，觉得那个自己太需要被看见了，太需要别人的认可和回应了。一个内心真正强大的人，不需要朋友圈来替他证明什么，他过得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做了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他自己开心。他去了什么好地方，他真实的感受过了，那个感受存在他的记忆里，不需要一条朋友圈来存档，更不需要别人的点赞来盖章认证啊。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真正混得很好的啊，真的过得很踏实的，往往朋友圈啊反而是很安静的。那些每天发朋友圈秀豪车、秀豪宅、秀旅游的，大家冷静的想一想，有几个是真正的大人物呢？真正的繁华用不着天天宣传。你见过几个真正有钱的人在朋友圈里面发今天又签了一单大合同？你又见过几个真正内心充实的人需要靠每天更新动态来证明自己活着，并且活着很好？越是空的桶，它晃起来就越响。来分享一个特别真实的例子啊，有个人呢，以前在朋友圈里面特别的活跃，今天呢晒一晒健身，每天呢明天可能就晒一下早起，后天呢就晒一晒读书啦、写笔记了，大后天呢就晒一晒新买的包包，隔三差五还要发一些看起来很有哲理的鸡汤文案啊，配图呢是自己的侧脸对着窗户的艺术照，光线呢打得跟杂志封面一样。你翻开他的朋友圈，感觉这个人生活呀极其的精彩，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好好的享受生活。但是你真正跟他坐下来聊天，你会发现他其实过得很焦虑，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起色，感情上也是一地鸡毛。他朋友圈里那些光鲜的照片是他用来对抗现实灰暗的道具，他发朋友圈是在给自己打气，是在告诉所有人，也告诉自己，你看我过得还不错。后来呢，有一天他突然就不发了，把朋友圈设成了半年可见，再后来直接清空了。你以为他怎么了？他反而是慢慢的想通了，开始真正的过日子，而不是过给别人看的日子。再说说那些悄悄退出朋友圈的人，他们都去哪儿了呢？这些人呢，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把那些精力从展示生活转移到了过生活上。以前拍完一顿饭，要花10分钟找角度、找滤镜、写文案，现在呀，拿那10分钟，咱就好好的吃顿饭。以前旅游呢，要花大量的时间找一下打卡点、找构图、找光线，现在呢，就站在那儿看一看，用眼睛去看，用心来感受，也不拍照，但是记得更加清楚。以前开心了要发朋友圈让全世界都知道，现在直接打电话给真正在乎的人说一声，两个人一起高兴，比集齐100个赞更加踏实。这些人呢，把原本分散给500个联系人的注意力收回来，给了真正值得给的那几个人，这也是朋友圈越来越安静的另一个原因。人到了一定阶段会开始做减法，年轻的时候你想让所有人都看见你，你想在所有人的眼睛里面存在，成熟

除了之后，你开始变得不在乎了。你开始明白，那些不重要的人看不看见你，根本改变不了你的人生轨迹一分一毫。又何必把自己最私密的快乐和悲伤铺在一个所有人都能够踩过去的广场上呢？那些真正爱你的人不需要通过朋友圈了解你，那些通过朋友圈了解你的人大多数跟你的真实生活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点，很多朋友不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朋友圈啊有的是有毒的，不是说它本身有毒啊，是它会触发你的比较心。你本来今天还过得挺好的，但是一刷朋友圈，哎，看见同学又升职了，看见朋友买新房子了，看见前任旅游去了马尔代夫，看见当年成绩还不如你的人现在却混得风生水起，你那原本还不错的心情蹭的一下就塌了。你开始觉得自己过得不够好，开始觉得别人的生活比你的精彩，你开始焦虑，为什么就不甘心呢？就开始陷入到那种无从排解的为什么别人有我却没有的情绪漩涡当中。但是大家却忘记了啊，你看见的只是他们选择给你看的，是他们生活里面最亮的那一块切片，背面的暗面你是完全没看到。每个人的朋友圈都是精心挑过的高光时刻，没有人会发啊，今天我被领导骂了一顿，昨天晚上又哭了一夜，信用卡又刷爆了，没有人会把这个真实的自己全部的展示出来啊。所以呢，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不看，也选择了不发。不看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那些跟自己无关的人打扰，不发呢，是因为真正过得充实的人用不着靠朋友圈来替自己说话。真正的繁华从来不是要自我宣传，你过得好与不好只有自己最清楚，而且说实话，你自己清楚这就已经足够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

0: 要大声讲话。
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3: 又加了一个班，
2: 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9: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8: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9: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8: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9: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8: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

0: 听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0052 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北岳山脉向东南逶迤而下，在山西东北部形成了5座山峰，五峰拱卫连绵，形成一块方圆500余里的地方，这便是国内外闻名的五台山。山区以台怀镇为中心，分为台怀、台内、台外3个层次，像3个逐渐扩大的同心圆。在这个奇妙的同心圆内，布满了一座又一座大小寺院。那披着青松与白杨的冈峦，那映着鲜花与绿草的山泉，那阵阵松涛和悠悠的钟声，那绿茸茸的草地映衬着古庙琉璃瓦上的夕阳，那从山谷吹来的习习凉风，使这块小盆地的沟沟洼洼里到处都有美的色彩与旋律，形成一个游览与避暑的圣地。而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流传着一个个神奇的传说。五台山是由东西南北中5座台组成，中台顶山腰堆放着不知多少大大小小的石头，这些石头好像刚刚炸开似的，一块块锋棱锐角，简直可以做斧子做刀子，千百年来谁也没有动它一动。那么这些石头是怎样产生的呢？这还要从两个没名没姓的陌生人说起。一年夏天，庙会眼看就要到了，台怀镇上的买卖人家都忙碌起来，有的搭凉棚，有的整铺面，有的在货架上增筹补断，有的往瓷缸里添醋加油。特别是那些开饭铺的、卖干货的，早已加升了炉灶，增发了肥头。你看吧，麻花子一条一条摆出来了，堆得像一道岭，油饼子一筐子一筐子烫出来了，摞得像一座座佛塔。再过一两天，朝台的僧尼、礼佛的香客、还原的善人、游山的学士，就要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了。为期1个月的大戏也将要开演。来这么多人，谁不吃谁不喝呢？再说本地人逛庙会也总要买点东西。这一天，人们吃过早饭，陆陆续续涌到台怀镇来，想早些买点东西，免得人多了拥挤。可是到市面上一看，城山的麻花没有了，象塔的油饼也没有了，大家都觉得奇怪。听卖货的小伙计说，天破晓就从凤林谷来了2个人，买多少吃多少。这一来，人们议论开了。有的说那一定是神仙，有的说也可能是妖怪。大家问小伙计，这2个人是什么样啊？小伙计说，一个穿绿，绿里透红，好像是暗红的点点；一个穿黑，黑中套紫，好像是淡紫的条条。帽子的颜色同各自的衣服差不多，形状都是3角形的。这就怪了，台怀镇从来没有见过戴3角帽子的人呐。大家都在疑疑惑惑， 掌柜们却眉开眼笑，几天的买卖一下子都做完了，这一年的红利肯定比往年高。他们吩咐小伙计把铜钱穿起来，不料小伙计拉开钱柜一看，立时傻了眼，满柜的铜钱变成了树叶。这家正在发愣，那家也议论起来，大家都觉得有点蹊跷，放进去的明明是铜钱，怎么会变成树叶了呢？消息很快传开了，人们都说这不是好兆头，店铺纷纷关了门，人们匆匆归家去。一个热热闹闹的台怀镇霎时间冷冷清清的了。五台山是个佛教圣地，台怀镇周围坡坡凉凉，沟沟洼洼，到处修盖着寺庙。镇西有道山谷叫风林谷，谷口有座寺庙叫文殊寺。文殊寺的住持法名慧海，自打七岁出家，一直在这里修行，已经五十多岁了。台怀镇的稀奇事儿传到文殊寺，使慧海和尚大吃一惊。他掐指一算，由不得啊呀了一声，想不到他们两个下山来了。众人问他怎么回事儿，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双手合十，急忙忙走进文殊殿，跪在菩萨面前祷告：我佛无量，恕他无知，为佛弟子岂能见恶不阻，见死不救，容弟子度化于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到方丈院，慧海把一个叫赵林的执事僧人喊来，吩咐道：明天早上那两个人还要到台怀镇去，你拿上我的禅杖到镇上，见面就说仙凡两界各有清规，吉尔危难，慧海有请，他们跟你回来我自有安排。赵林应声去了。行善积德是慧海的座右铭，就连一个小小的毛虫他也不肯随意残害。这一天慧海一夜没合眼，天刚破晓，他照常在方丈院的菩萨面前焚起香，点起灯，念起经来。这时赵林拿着禅杖把客人引来了。慧海很不客气，一不寒暄，二不让座，张嘴就问：你们不在岩谷修行，却来到台怀镇上，弄得人心惶惶，世面冷落，不知道损了功德要报应吗？这两个人同台怀镇小伙计说的一模一样，他们满脸怒气，刚要发作，见禅杖立在那儿，便忍了忍，没有吭声。慧海和言仿佛消了火气，诚恳地说：你们百年修炼废于一旦，实在可惜，贫僧要留你们在寺中，待庙会结束再归山岩。客人想说什么，慧海摆了摆手，让赵林给他们安顿住处。住处普普通通，是间单独的屋子。慧海吩咐待客人进去以后，要把禅杖立到门口。客人的吃食每天一顿，每顿斗米，一不用请，二不用叫，天天要赵林一个人去送，不许他人顶替。每当东方染红，太阳出山的时候，必须把饭送到，不可提前，不可推后。送到饭时要先敲门后进屋，进屋后客人在不许接言，客人不在不许呼叫。对于这样奇异的客人，大家偷偷议论了几天，后来也就习以为常了。台怀镇上日复一日安然无事，渐渐恢复了先前那热闹的景象，人们受了一场虚惊。再说慧海和尚原有一个师使，法名慧山，早外出云游去了。现在慧山法师挂西峨眉，当了一寺之主，邀请慧海和尚前去讲经。五台山的七月庙会刚刚过半，慧海和尚惦记着两位客人，本不想远行， 然而凶命难违，只好收拾启程。临行前，他把赵林叫到面前，再三嘱咐：两位客人非同小可，我走之后，你照前行事，不可有违，切记切记。赵林是个老实本分的僧人，手脚勤，心眼软，说话和和气气的，做事挪挪对对的。一天，大家做完早课，东方的山头露出了一线红光，该给客人送饭了。这时，伙房走来两个小沙弥，抬起饭筐就走，急急忙忙向客房奔去。原来，这是两个机灵鬼，只是由于生活贫困才出了家。他俩早就在暗地里嘀咕，那两个客人怎么一顿就吃得下一斗米呢？他们总想瞅个机会看个究竟，便采取了抢先一步不令而行的办法。客房里客人还没有起床，他俩滚动了一下粗壮的身躯，只见一缕阳光射进来，又饥肠辘辘了。这时小沙弥来到门前，见门前立着一柄禅杖，觉得有点碍脚，便悄悄放到远处。他们没有敲门，推门而进，只听啊呀一声，就再没有出来。原来这两位客人是两条大蛇，栖息在中泰山腰。前些年他们在山野里捕食野兔和山鸡，常常是十天就挨饿，一天吃半饱。后来又吞食木坡上的羊牛驴马，胃口越来越大。今年台怀镇的油香飘来飘去，一股一股的，实在口馋难忍，便化作人形窜到台怀镇上。他们估计自己的根基不浅了，台怀镇上吃几天又何不可？谁想没过两天，会海和尚的禅杖就把他们拘到文殊寺来，圈到屋子里，一步也动不得。他们正在滚来滚去，发泄着怨恨，小沙弥拿走了禅杖，又推门进来。两条粗大的蛇，一条乌黑乌黑，黑中套紫，紫色为条环；一条菜绿菜绿，绿里透红，红色为斑点。他们见两个沙弥进得门来，尖叫一声倒在地上，便张开血盆大口吞了下去。再说赵林做完早课后，又接待了几位香客，极致来到伙房，听说小沙弥给客人送饭去了，就有几分不放心。等了好大一阵子不见小沙弥回来，他有心前去探望，但送饭时间已过，不能去了。这一天从早到晚，他始终没有看见那两个小沙弥，心中烧一股凉一股，坐卧不安，好像要有什么大祸临头了。第二天他照常去送饭，没有感到什么异样，只是发现立在门口的禅杖不见了。可是待到晚上，寺内有两个人失踪了。第三天晚上又有两个人失踪，文殊寺笼罩在恐怖气氛中。赵林不知如何是好，慌忙登上文殊殿，点起两盏灯，焚燃三炷香，扑通跪地祷告起来。你看那三缕香烟也真有些意思，窜同门殿后，一缕直冲天际，一缕飞向中台，一缕直指西南去了。峨眉山上慧海和尚正在讲经，忽见一缕香烟眼前飘过，掐指一算，家中出事了，便辞别慧山法师，赶回五台山来。他知道中台顶上文殊菩萨常来常往，文殊菩萨是容不得半点作恶行为的。正行走间，忽得远远望见中台山路升起一团墨黑的云朵，云朵越滚越大，刹那间炸雷惊天动地而响，狂风拔树摇山而起，暴雨劈头盖脑而下，一道道红色的光、黄色的光、绿色的光、黑色的光横来竖往，上下交射，好像天空与地面之间有什么人挥舞着长长的剑在拼死格斗。 温书寺里大家都躲进禅堂，一时手脚无措。赵林也瞠目结舌，没了主意。这时忽见慧海和尚归来，一下子有了主心骨，不禁悲喜交集，涕泪交流。慧海说，大家不要慌，快随我到文殿去。不多时，雷住了，雨停了，风也不再刮，钟台顶那里传来了哇哇哇的浑天响声。凤林谷口洪水推着石头，石头倒着蛇结一涌而出，浪头大概有两房那么高。奇怪的是，这么凶的浪头，遇墙墙倒，遇崖崖塌，遇到文殊寺却一左一右分开了。阳光普照大地，一切都平静了下来。凤林谷口洪水落下去，露出了节节蛇身，黑色的、绿色的，粗一节儿、细一节儿，压在石头下，没入沙土中。从此，钟台山腰出现了那一片石头，人们叫做龙翻石。距五台县城广济寺东20华里的万山之坳松涛之下，藏有一座古寺。古寺始建于元代至元六年，即1269年。当年兴土木建寺，有一则青蛇引路石双泉的传说故事，故得名双泉寺。当年兴土木建寺是老和尚法号吉祥设计主持，首先遇到的建寺难题是在这山形巍巍之地缺水，要动土建寺怎么办？有心计的老和尚养了一灰色小毛驴儿，到最近的水源，距47华里的松台乡村村边的绿四河驮水。从清明节动土到入夏，久而久之，无人跟随小毛驴儿驮水，公用建寺，成为奇事传开。灰色小毛驴儿一路下坡，独自把两只木质水桶驮到河边。老和尚在庵心里放一窝窝头，村里的人出于一种对佛教信仰的善举和人性的厚道，谁在河边遇见了灰色小毛驴儿驮着空水桶，谁就把空水桶解下装满水，再给系上去，谁就吃了庵心里的窝头，以算作一种酬谢。小毛驴儿就驮上水回头，又是原路上坡，独自返回建寺工地，日日往返都无需专人来护赶。有人说老和尚饲养有方，有人说是小毛驴儿生就的善解人意，能通人情。不管怎么评说，灰色小毛驴儿确实有独立工作的能力，有规规矩矩干活的行为。就这样日驮两回，行程20余里，独来独往，日复一日，驮水不止。小毛驴儿在辛劳中悠然自得。时令已近小暑的一天，又是烈日当空涌热浪，千里无云艳阳天，建寺工地依旧繁忙。已过50，小毛驴驮水该回来了。老和尚焦急回望自语，时光将近未时，他已望眼欲穿，还不见小毛驴回还。已经意识到小毛驴驮水恐有差错，做出了许多不祥猜测。莫非是在村口河边没遇到乡人而无水不返？莫非是在路途生病或无故受伤？莫非是途中遇上不归的贱人？今天小毛驴驮水迟迟不归，必有缘故。老和尚心烦语重，决计上路去探望。只觉心焦路长，当行至全程的1/2，望见小毛驴儿驮着水桶打着转儿，怒放鼻声，老和尚快步变成跑步而呼叫着。当他近前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一条5尺长的大青蛇拦住了小毛驴儿驮水的归路。他定下神来，心想其中必有蹊跷。步行灵敏的他，从容跪地磕头，开口许愿。 圣神拦路，小毛驴

0: 绕了像井口大的两个圆圈，瞬间不见了大青蛇，化作清风而去。此时真的工地上刮起了习习凉风，热意渐减。聪明的老和尚内心已经明白，大青蛇拦路为水而拦，引路入寺绕了两个井口大的圈，莫非圈内圈的就是水？老和尚激情满怀，点烛焚香，再次磕头，道出许词。以圈下探针能见圣水，见寺定能提前告成，一定为神灵大庆大贺，大祭神思，再建庙宇，流芳百世。老和尚回头解下小毛驴背上的水桶，喂上草料，立即招人在青蛇圈住的两个方位连夜打井探水。夜以继日三个昼夜，两井皆挖不足一丈，奇迹在这万山之坳出现了。井底看到的是清淋淋的泉水，深沉碧圆，引见五色。老和尚心花怒放，再次点烛焚香，磕头致谢，口诵神思浩荡，佛法无边。建寺按预定计划，必能提前完工，并节省开资，已成定局。两眼井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灰色小毛驴儿再不用远去鹿寺河里驮水了。青蛇引路时双全，建寺进度突飞猛进，十里八乡的人们奔走相告。从此青蛇拦路之地叫做望京脑。后人赴双泉建东殿、三光殿，塑日月星三观像，现庙迹犹在。为了纪念青蛇石泉，在元代始建的寺起名双泉寺，明清年代改名矿山寺，而今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矿山寺正在重建，在重建奠基仪式上又复名双泉寺。好了，关于五台山的传说故事还有很多，如果还想知道更多的故事，那只有亲临五台山，在山水之间寻觅那美丽传说的踪迹。我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

0: 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配
24: 吧。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28: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0: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

0: 只剩下语气词。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
2: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3: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4: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够我生的延续。
2: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5: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

0: 制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人类并非天生就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爱需要像对待任何渴望成功的事业一样，需要每天坚持练习。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书中五章爱的练习清单，将带你跳出自动驾驶的情感模式，识别创伤如何在关系中显现，并通过具体行动重建信任与理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爱的清单》。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你有没有发现，即使深爱一个人，彼此之间的误解和伤害依然难以避免？这并不是某一个人的错，而是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并非天生就知道如何相爱。一对名叫莫莉和比尔的夫妻走进了心理咨询室。这一周他们过得并不顺利，比尔出差整整一周，回来后莫莉在厨房里忍不住抱怨：又是整整一周没有收到你的消息，你有没有想过关心我一下？不关心我没关系，至少要关心一下你的孩子们吧。比尔感到很委屈，说：我要说多少次，那么多会议飞行，还得倒时差，真的没时间。两人试图再用咨询中学到的沟通技巧来缓和局面，但说着说着情绪又一次失控。比尔说觉得自己不被肯定，莫莉说觉得自己从未被优先考虑。最后比尔一拳砸在桌子上，一切又回到了老样子。莫莉含着泪对咨询师说：上周离开这里时感觉挺好的，但当我们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之前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我们总是回到同一个地方，不停地在那兜圈子。这样的场景在很多亲密关系中都不陌生。那位咨询师后来回忆说，看到这对夫妻在充满希望之后再次陷入挣扎，他的内心感到沮丧和失望。他自认为是一个训练有素、技术娴熟的伴侣治疗师，但他开始怀疑，为什么那么多疗法、研讨会和心理自助类书籍都没能显著地提高伴侣们的满意度呢？为什么离婚率始终居高不下？他意识到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盲点：我们一直默认人天生就该知道如何相爱，亲密关系应该是不费力气就能掌握的事儿，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人教我们如何维持一段健康的关系，中学和大学里没有这样的课程，原生家庭也不一定能够提供正确的示范。市面上流行的心理学方法要么过于简单，要么复杂到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应用。传统的心理疗法大多是为个人开发的，后来才被用于改善伴侣和家庭，这种后天修补本身就存在缺陷。于是这位咨询师决定回到起点，重新出发。他发现真正缺少的东西其实很简单也很困难，那就是呈现，在关系中真正的有意识的在场。当伴侣们能够通过自我觉察来旁观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摆脱下意识的情绪反应时，改变才真正有可能发生。基于这个发现，他提炼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包含五个关键部分：启动正念、探索自我、学会叙事、主动选择和承担责任。所谓启动正念，是让伴侣觉察当下的感受和想法，从对彼此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中解脱出来。很多时候，两个人的争吵并不是针对眼前这件事，而是过去的创伤被重新触发了。

探索自我，则是帮助伴侣找到那个对连结、共情和理解保持开放态度的自我部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不同的面向，关键在于让那个愿意去爱的部分主导关系。学会叙事意味着停止讲述关于彼此的负面故事，那些反复被提起的“你总是这样”“你从来都不”，其实会变成自我实现的信念。主动选择要求伴侣有意识地向对方传递爱，而不是等待感觉来了再行动。而承担责任是所有练习的基础，它是一种行为协议，帮助伴侣避免陷入指责和怨恨的泥潭。这套方法被整理成五张爱的练习清单，每一张都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和具体练习四个角度展开，既足够简单，可以在情绪高涨时使用，又足够复杂，能够解决伴侣们面临的深层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强调日常练习。正如那位咨询师对他来访的夫妻所说的，我提供的不是每周在一起的50分钟，而是一段经过修炼的关系。如果努力只存在于咨询室的4壁之内，或者只存在于书本的字里行间，那么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当然，这套方法并非适用于所有的情况。如果关系中存在心灵、情感或身体上的虐待，任何练习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可能造成对虐待关系的认可。健康的亲密关系要求双方对自己负责，在想要指责的时候保持同情心，在想要喊叫。一个令人信服的道歉包含几个关键要素，首先是表达共情、认可和懊悔，情况就不同了。好消息是，并不需要同意对方的看法，只需要尝试理解并认可对方的痛苦。共情不要求意见一致，只意味着承认伴侣正在受苦，而自己所说所做对此有影响。一句很抱歉，我所做的事伤害了你，既承认了对方的痛苦，又没有陷入对自己意图的辩解当中。其次是解释错误，这是真正接受责任的机会。除了承认伴侣的痛苦，还要说明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哪些痛苦。如果道歉只包括例行公事的对不起，是远远不够的。全面承认自己哪里做错了，如何伤害了对方，相当于告诉对方不需要说服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充分的认可。第三步是解释犯错的原因。一句我就是累了、工作压力大，或者我就是在犯浑，能在道歉中起到很大作用，这表明已经思考过了，而不是敷衍了事。第四步是提出修复计划，问能做什么来弥补，表明愿意付出额外努力改变自己的行为。第五步是请求宽恕，加上当你准备好时这样的表述，表明道歉不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一个好的道歉必须发自内心。在沟通中增加觉察也是承担责任的重要方式。良好的沟通始于对自身想法和感受的觉察，始于了解自己在对话中呈现的是哪一部分自我。可以回想最近一次与伴侣的困难讨论，思考当时自己在想什么、感受什么，是哪一个自我部分参与其中。可以问问自己，可以邀请哪些自我部分参与讨论，能否承认自己存在竞争心态或需要赢得争论的需求。如果从我为中心的思维转变为以我们为中心的思维，会有什么改变？在沟通中承担起与伴侣建立联系的责任，又会有什么不同？还有一个需要勇气的练习，叫做抢先提。它要求提出一个双方都在回避的话题，一个某些自我部分想要躲开的问题。可以回想那些未完成或曾经造成困扰的话题，尤其是对伴侣重要的话题，觉察自己在情感上是否封闭了，是否变得极为戒备，是否在脑海中编织了不公平的叙事，是否为了赢而争论。找到想要负责的方面之后，就可以

以主动的提出来，比如这样说：我知道这个话题很困难，我想先承认我之前在这方面并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倾听者。困难的部分在于主动开口。很多时候，当一方表现出愿意探讨困难话题并承担责任时，会给关系带来深层次的认可和开放的氛围。竞争心态很容易渗入亲密关系当中，在意识到之前，关系可能已经从充满激情变得充满好胜心，让伴侣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有助于消除破坏柔软情感的竞争心态。每当意见不合时，后退一步，深呼吸，有意识地给对方留出空间，觉察当对方讲话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觉察内心出现的任何想要争吵的部分，请求这些部分退后一步。出于好奇而不是好胜心提出问题，比如你对此有什么感觉，或者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个的。转变思维方式同样重要，可以安排一段时间与伴侣讨论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关系中是否有需要回顾、道歉或承担责任的问题，是否曾经回避过困难的谈话，是否存在沉浸于自己的良好意图而不聆听对方感受的情况，是否公平的争论，当受伤或生气时是否采用情感封闭的策略。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目的不是为了挑起争端，而是为了促进开放和诚实的沟通。最后，伴侣之间还可以制定一个共同的使命宣言。许多伴侣背对背站着，盲目地将各种配料扔进关系的汤锅中，希望最后的汤是美味的。更好的做法是转过身来面对彼此，有意识地决定什么是适合这段关系的，什么是不适合的。从要改善的方面开始，约定不再冲出房间或者停止互相谩骂，然后请求伴侣承担某些责任，比如在生气时更负责的沟通，或者承诺按时回家。当接受请求时，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努力让对方成为房间里最聪明的人。这样的协议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双方都选择这样做，并同意尽力遵守的承诺。读完《爱的清单》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爱不是天赋，而是一种可以练习的能力。这本书写出了关系中那些被忽视的盲点：竞争心态、回避困难话题、无效的道歉方式。它也给出了走出困境的方法，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条需要耐心和勇气的长期道路。读完这本书之后，它会让人愿意放下对错的执念，真正为一段关系负起责任。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爱的清单》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蓝色信封说，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本温柔的小书，读到一半突然哭了，那些没说出口的爱、来不及做的事都被他悄悄戳中。读者备忘与告白说，与其说是书，不如说是一份行动指南，提醒我们爱不能只放在心里，要写下来、说出来、做出来，实用又治愈。读者最后一页的暖光说，这本书适合所有害怕表达、羞于说爱的人，每个清单都是一次小小的勇敢。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亲爱的女儿》、上代商榷的爱情、幸福之路，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捉精为何谦称自己的妻子。在关于妻子的谦词中，有一个称谓最令人费解，就是捉精。捉者笨拙也，向别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只不过是一位笨手笨脚的家庭主妇，而且口气中还透露出一股宠爱的味道。那么精指什么？为什么可以指称妻子呢？西汉学者刘向所著《列女传》只有七卷，但现在的通行本则有八卷，其中第八卷不知何人增补。八卷中再有《梁鸿妻》一篇，讲的是东汉有个读书人梁鸿，个性耿直，因为世道混乱，不愿侍奉权贵，所以放弃做官回家务农，与县上孟财主的30岁女儿孟光结婚。婚后他们抛弃孟家的富裕生活，到霸陵山区隐居，依托在大户人家高伯通家中，受雇为人舂米打短工。孟光用金条做差，穿着粗布衣服，举案齐眉，夫妻十分恩爱。精就是荆棘，古今中外的女人都一样爱美，不管是达官贵妇还是贫寒之家的主妇，女人对美的追求都是无法扼杀的。在古代，贫寒之家的女人买不起金钗、银钗、玉钗，于是就到家门前的荆棘丛里摘下一根荆棘枝条，用它做成一根钗子。因为荆棘的枝条十分坚硬，做成钗子插到头发上不会掉下来。同金钗一样，贫寒之家的女人也买不起绫罗绸缎，只好用粗布做成裙子。虽然没有绫罗绸缎的裙子那样飘逸，但是也显示了女人的爱美之心。于是这样的家境就诞生了一个令人心酸的词，精钗布裙，代指妇女朴素或贫寒的服饰。孟光精钗布裙的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宋代之后人们就把自己的妻子谦称为捉精或精妻。当然并不是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带着精钗，这个谦称寄予着对妻子美好品行的向往。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连环计》。
19: 一个女人要退出家庭，另一个女人却要挤进来。一个电话，一杯毒咖啡，是她杀了他，还是他杀了她？连环算计，算来算去却算了自己卿卿性命。警示通言之连环计即将播出。
20: 2009年春天，这是一个不该苍白和毁灭的季节。阳光呢温柔地照耀着大地，万物呢都在复苏成长着。一个年仅26岁的女孩却死在了自己的公寓里，现场只有她的前男友。是前男友杀的吗？不可能，因为报案的正是这位前男友，保护现场呢也是他。那不是前男友，又是谁杀的呢？
19: 2007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王亚楠和张立强同时进入一家广告公司，两个人很谈得来，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一年后，两个人举行了婚礼。结婚后，王亚楠不甘心一辈子替别人打工，她决定和丈夫一起创业，两人一同辞了职，也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经过4年多的辛苦打拼，2006年，公司的固定资产已达到500万。夫妻俩可以享受富足的物质生活了，然而，物质生活的富足却没有让王亚楠感到满足，她总觉得生活中缺点什么，到底缺什么呢？丈夫循规蹈矩，埋头干事儿，孝敬老人，关心妻子，是个有口碑的好男人，他们家还被当地妇联评为模范家庭。
20: 也许呢，正是因为这个循规蹈矩的丈夫，让王亚楠呢感到不满足， 两个人呢温吞水一样过着不咸不淡的夫妻生活，没有激情呢，也没有波澜。王亚楠是想离婚啊，换一种活法，可是丈夫又没有什么错，怎么才能提出离婚呢？如果无缘无故的离了，别人会怎么看我？别的男人有钱了都变坏，自己的男人怎么就这么老实呢？王亚楠啊，真想让丈夫呢背叛自己，他呢也好有理由呢去离婚。俗话说啊，嗑瓜子嗑出臭虫来，什么人都有。王亚楠这个女人真是好日子过腻了，直到有一天啊，她注意到公司里有一个叫袁梦的女孩，她才啊有了主意。
19: 袁梦是公司的业务员，进入公司已经有大半年了，虽然长得漂亮，但业绩不高，每个月只能拿基本工资。王亚楠早就有辞退她的意思，可丈夫没有同意。王亚楠知道丈夫不同意辞退袁梦，是因为他知道袁梦家庭比较困难，父亲是下岗职工，母亲常年有病，他需要这份工作来养家。王亚楠想，袁梦家庭困难，肯定需要钱，而丈夫对她又很关照，如果他俩发生点故事，我不就有好办法了吗？王亚楠想，没有男人不吃荤的，丈夫又不是唐僧，我把肉送到你嘴边，我不相信你不吃。想到此，他把袁梦叫到了自己办公室，袁梦慌乱极了，他心想，老板娘不会发现什么了吧？因为进入公司后，他就暗恋上了老板张立强，他知道这份爱只能埋藏在心里。老板是个有责任心的顾家男人，而老板娘又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厉害女人。王亚楠看着有些惶恐的袁梦，开门见山地说，你别害怕，我今天叫你来是要告诉你，你可以大胆地去爱张立强。袁梦吓傻了，忙说，王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王亚楠平静地说，我知道你母亲有病，急需要用钱，如果你能替我搞定张立强，取得张立强背叛我的证据，我就给你10万。王亚楠让袁梦勾引自己的丈夫，寓意何在？是他有了婚外情吗？袁梦能否答应他的要求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
20: 王亚楠的阴谋呢是这样的，他要袁梦呢去勾引张立强，换句话说，他要把袁梦呢送给自己的丈夫做二奶，导演了一场家庭丑闻之后，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丈夫离婚。你说这个模范丈夫居然会背叛妻子，这样的事要是闹出去，就会陷丈夫于不义，这样做呢，不仅自己可以得到更多的家产，还会得到人们的同情。
19: 袁梦不理解王亚楠的真实企图，她不明白王亚楠为何放弃好好的日子不过，要丢掉钻石王老五级的丈夫，难道是王亚楠在试探自己？于是她问王亚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王亚楠告诉她，这个你就不用管了，10万块对于你来说不少吧，况且你又喜欢张立强，你不吃亏，至于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没必要告诉你，你要是能做并能保守这个秘密，你就做。
20: 这个袁梦啊，做梦都想跟张立强在一起，王亚楠的阴谋呢正是合了他的心意。在他看来，王亚楠一定是在外面有了相好的，不想呢再跟丈夫过日子了，而她呢又不愿意将全部财产平分，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一招。掌握到张立强背叛她的证据后呢，离婚后的财产分割的主动权呢就在她手里了，这个女人太狠毒了。可是深爱着张立强的袁梦又怎能忍心让张立强吃亏呢？她决定啊先接近张立强，掌握和关注事态的发展，等弄清楚王亚楠的真实阴谋之后呢再见机行事。哎，总之啊，绝不能让这个女人的阴谋得逞。王亚楠万万没有想到，看似单纯的袁梦居然有着如此深厚的城府，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吧。
19: 为了配合袁梦尽快拿下丈夫，王亚楠开始有意冷落张立强，没有应酬的时候也故意晚回家，在夫妻生活上他也不再主动，甚至表现出很不情愿的样子，对公公婆婆以及丈夫的亲戚朋友也没有了以往的热情和笑脸。可让她失望的是，即便是这样，丈夫对她依然一如既往，还开玩笑说，是不是老婆的更年期提前了， 给他买了很多补品，这让王亚楠很是无奈和着急。
20: 张立强哪里知道，他的妻子，这个与他一起同甘共苦的女人正在算计他。他对妻子啊，对自己都是无缘无故的冷漠态度感到不理解。再好脾气的男人呢，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反复无常的女人。张立强的情绪啊，开始有了一丝的波动。
19: 2009年6月1日这一天，快下班了，袁梦送材料到张立强办公室。办完事后，他并没有离开办公室。张立强问：“有什么事吗？”袁梦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会摇头的瓷娃娃，拘谨地放到张立强的面前。张立强笑了，问他：“什么意思？给我吗？”袁梦点着头说：“我没别的意思，我只是看张总最近不会笑了，想让您笑笑。今天是儿童节，祝您节日快乐。”几天没大笑过的张立强听了袁梦的祝词，哈哈大笑起来。袁梦在张立强的笑声中继续说：“您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主要是想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张立强感到意外，问：“你为什么要感激我？我又没为你做什么。”袁梦诚恳地说：“您不开除我，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您知道王总看不上我，要不是您，我早就被他炒了。我一直想对您表达我的谢意，可我又不知道送您什么。我知道以您的条件，您也不缺什么。这几天我看您好像不开心，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就想到了送您这个。”
20: 张立强啊，被袁梦谦卑有度、大方得体的言行呢感动了，他开始啊注意这个女孩了。他发现，尽管袁梦的业绩平平，但在公司里呢人缘很好，他工作积极，团结同事。于是呢，张立强对袁梦就有了莫名的好感。恰好此时啊，因为妻子的无端冷落，让他是心绪烦乱。在与这个袁梦的几次聊天之后呢，他终于向这个善解人意的女孩敞开了心扉。
19: 毫不知情的张立强在一步步走向两个女人设下的陷阱，老婆在左，情人在右，我算计你，你算计我，他算计谁？算来算去，到底谁会是赢家？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当一个男人在向一个女人倾诉他的婚姻不如意的时候，他的情感是极度脆弱的，而倾诉对象绝对是这个男人值得信赖的。张立强已经把袁梦当成了自己的红颜知己，袁梦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明白这个男人的感情的天平已经在向自己倾斜。袁梦暗自欢喜，却并不急于与张立强进一步发展。他想还是搞清楚王亚楠的真实阴谋比较保险，然后再粉碎他的阴谋，达到自己的目的。
20: 在暗中调查了王亚楠近两个月之后啊，令袁梦失望的是，王亚楠并没有婚外情。那他为什么要这样算计张立强呢？他真实的阴谋到底是什么呢？难道他跟张立强离婚的目的就是想独霸家产？联想到他们模范家庭、恩爱夫妻的背景后呢，袁梦啊肯定了王亚楠想离婚，但又顾及到模范家庭的压力以及想独占家产的阴谋。袁梦想：你把我当成你手中的一枚棋子儿，你也太小看我了。于是呢，心有城府的袁梦决定将计就计，为王亚楠呢设计一个圈套，待他钻进圈套之后呢，再让张立强看到他老婆的本来面目。这样王亚楠的如意算盘不仅落空，而且还会身败名裂，自己啊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区区10万跟百万家财比起来，实在是九牛一毛嘛。更别说袁梦本来就爱张立强，他要名正言顺，正大光明的接替王亚楠的位置。
19: 搞定张立强对袁梦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2008年9月3日，张立强没有经受得住袁梦的诱惑，与他发生了关系，冲破了男女之间最后一道防线，两个人之间就什么都好说了。从张立强口中，袁梦打听到王亚楠喜欢上网聊天，他的新浪网名叫杨贵妃。在了解到王亚楠这个爱好后，袁梦决定为他设计一个温柔陷阱， 他上网勾引王亚楠，等王亚楠陷入网恋后，再花钱雇个男人与他发生一夜情后，取得王亚楠背叛婚姻的证据，接下来的事就水到渠成了。2008年9月20日晚，袁梦取了个西厨霸王的网名，进入了新浪聊天室，真巧杨贵妃也在。在聊天中，袁梦肯定了这个杨贵妃就是王亚楠的网名。他谎称自己是经营房地产生意的，无聊时喜欢上网聊天。杨贵妃对这个西厨霸王似乎很感兴趣，西厨霸王有意无意地谈到自己无聊上网的原因，无疑是婚姻的不幸，感情的缺失。而杨贵妃也表达了对自己婚姻的不满。
20: 尽管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的确呢可以填补感情的空虚，可以让一些痴男怨女们啊在空虚中呢得到一种心灵的满足。王亚楠呢就是如此。他对这个叫西楚霸王的网友啊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不幸，而这位网友呢又似乎很善解人意，几乎是每句话都说到了王亚楠的心里。他心里想啊，什么他似乎都知道。经过3个月的网上交流啊，王亚楠呢有点按捺不住自己了，他想既然是同城网友，那就见个面吧。
19: 西厨霸王就要闪亮登场，这又是怎样一个男人？他是否只是一颗被人任意摆布的棋子？最后的赢家会是他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袁梦当然不能轻易就答应王亚楠提出的要求，他一面吊足王亚楠胃口，一面物色合适的人选充当现实中的西厨霸王。他知道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如果演砸了，那么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其实他早就已物色好了演西厨霸王的最佳人选，那就是他的前男友王大雷。这家伙天天做着天上掉馅饼的梦呢。袁梦和王大雷从小一块长大的，王大雷长相还不错，整天做着发财梦，却干着毫无出息的保安工作。袁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和他分手的。这天袁梦找到站大岗的王大雷，王大雷见前女友突然找上门来，还以为袁梦是和他旧梦重圆了，很是高兴。当他得知袁梦的真实意图后，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分手才一年的女友竟修炼成精了，出此下策害人。袁梦看出了王大雷的犹豫，他从包里拿出5000块钱，在手里掂量着说，你要是愿意就先给你5000做定金，事成之后再给你25000，我想你不会拒绝钞票吧，但做就要做得干净利落。王大雷看着那一沓钞票露出一丝笑意，他说，我明白。
20: 王大雷没想到天上真的掉馅饼了，他突然觉得自己发财的机会来了，也许自己啊才是这场游戏的真正赢家。接下来呢，他就按照袁梦的吩咐，开始呢以西楚霸王的身份在现实中呢与王亚楠交往起来。王亚楠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个始作俑者正钻入了自己设计的陷阱中。他还经常的向袁梦打听他与丈夫发展的怎么样了。袁梦呢告诉他，你丈夫是个化不开的石头，还没到你想要的地步呢。他要王亚楠再耐心的等一等。
19: 2009年1月的一天，袁梦设计让王大雷在王亚楠家中发生关系，而此时刚出差回来的张立强正好往家赶，一切按袁梦设计的步骤进行。张立强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非常生气。袁梦决定趁热打铁，将王亚楠利用自己达到他的目的的阴谋告诉张立强，促使他们马上离婚，他好趁虚而入。然而他却低估了王大雷，他只知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却不知道黄雀身后还跟着一只猫呢。就在他把3万元打入王大雷的账户

0: 欢天喜地地等着张立强离婚的消息时，王大雷像幽灵一样缠住了他。他做梦都没想到，他在为王亚楠设计圈套时，已为自己挖好了坟墓。圆梦最终是怎样走向自己为自己挖好的坟墓？最后的赢家究竟是谁？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连环计》。
1: 小人诈富的王大雷呢，几天功夫就把30,000元是挥霍一空。他找到圆梦，要圆梦呢给他20万的封口费，否则呢就将他的阴谋告诉王亚楠和张立强。圆梦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王大雷会使出这一招。问题严重了，如果让王亚楠和张立强知道事情的真相，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再说圆梦还没有当上老板娘呢，她去哪儿拿这20万呀？
0: 张立强终于和王亚楠离婚了，张立强第一个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圆梦，而圆梦却高兴不起来。王大雷一天一个电话催他拿出那20万，眼看自己就要取代王亚楠的位置了，而王大雷却成了他的绊脚石。无计可施的圆梦想到了最后一计，杀人灭口。2009年3月底的晚上，圆梦把王大雷约到自己的住处，将早已准备好的毒药放入咖啡中。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接一个朋友电话的当，王大雷拿到的是他没放药的那杯咖啡，而他自己居然没有发现，还以为王大雷喝的是有毒的那杯咖啡。接完电话，他得意地将那杯自以为没毒的咖啡一饮而尽。
1: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一个26岁的女孩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于案件呢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大家都不太关心，也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悲剧中吸取一些教训。其实教训呢也很简单，那就是把心眼儿放正，正直做人，正直做事，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

0: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让儿童手表回归定位与通话，怎么就这么难呢？给孩子戴上手表本来是为了多一份安全保障，怎么反而成为一个防不胜防的隐患源头了呢？在我国，儿童智能手表普及率近30%，相当于每3个孩子当中就有一个人佩戴。实时定位、一键通话等功能，确实为了家庭联络提供了便利。然而，当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支付漏洞频频发生，不适宜的有害内容隐匿其中时，我们也不得不追问，这块戴在孩子手腕上的智能设备，究竟是在守护安全，还是在算计儿童呢？针对行业乱象，咱们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硬约束，我国首部儿童手表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正式批准发布，并将于2027年1月1号起全面实施。这一份覆盖了内容安全、防沉迷、付费管控等领域的国家标准，为长期野蛮生长的市场划定了不可逾越的底线。但是这一纸标准仅是治理的起点，要让标准穿透到日常使用的场景当中，就必须看清那些急需被规范的乱象背后，本质上是商业逻辑对安全边界的持续蚕食。在功能不断堆砌的背后，儿童手表正在一步又一步脱离安全工具的定位，异化为对未成年人时间、金钱和精神进行多重围猎的商业终端。这些首先表现为在时间维度上对儿童注意力的无底线的争夺。如今啊，各品牌纷纷上马的防沉迷系统看似筑牢了堤坝，实则漏洞百出。在社交平台和电商渠道当中，各种破解教程、付费解密业务流传极广，防沉迷系统给了家长的安慰剂，对于孩子而言不过是一道随时可翻的矮墙。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技术层面，而是产品底层的商业化的失衡。当手表本身在不断添加娱乐功能、社交功能、游戏功能的时候，防沉迷呀，不过是在自己剪开的口子上贴一块胶布。不从功能设计源头收紧，再精密的防沉迷系统也难免形同虚设。面对这种注意力的蚕食，防沉迷不能只防标而不治本。在侵占实践的同时，功能越界更在金钱维度上演变为对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精准套路。你像手表支付功能的设计初衷啊，是方便孩子应急消费，培养基本财商，但是在现实的操作当中，小额免密啊，一键支付反而打开了无感消费的闸门。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应用利用孩子尚不健全的认知，通过弹窗诱导充值，甚至用限时优惠只剩1分钟来制造心理紧张感，诱导孩子来点击。这种将商业算计伸向儿童的做法，早就已经越过了功能的合理边界。屏幕虽小，付费漏洞却很大。

单次金额虽小，但是这种利用认知缺陷进行的诱导消费，其累积下来的损害呢，却不容小觑的。面对商家的营销诱导，付费管理绝不能止于事后追认。在时间与金钱的双重包围之下，狭窄的屏幕更在精神维度上沦为了内容把关的死角。因为手表使用场景隐秘，家长难以实时的监督，暴力低俗等不良信息得以轻松的绕过防线，这块方寸之地反而沦为了灯下黑的避风港。屏幕越小越不能成为监管的死角，当内容的筛选和过滤机制跟不上功能的开发速度，本就应该守护安全的工具呀，反而容易带来了风险隐患。守护清朗的成长环境，内容安全不能沦为灯下黑。从国标发布到正式实施的过渡期，正是全行业正本清源的倒计时。生产企业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儿童智能手表的底色必须是安全与克制，定位精准，通话畅通，续航安全，这呢才是守护的核心诉求。任何脱离了安全底线，靠过度娱乐和诱导消费来获取利润的产品发展路径，都注定会被市场和法规来淘汰。监管部门也需要在过渡期内加快完善配套细则，将治理常态化。咱们都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绝不应该是消费市场被算计的对象。让手表回归定位和童话，让孩子回归健康和纯粹，唯有如此，儿童手腕上的方寸之地呀，才能真正的让人感觉到安心。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下吃鸡蛋的问题呀。有人说鸡蛋黄胆固醇含量高，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高血脂，还有人说鸡蛋吃多了会得胆结石。那么鸡蛋会不会升高胆固醇，导致心脑血管疾病呢？怎么吃最健康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告诉大家。首先，先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鸡蛋吃多了会高胆固醇、高血脂。先来说一下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啊，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的含量，其实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会适当的减少。这也就是说，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有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每天吃一颗鸡蛋是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的。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胆固醇的水平，对于血脂健康是十分有益处的。可能有的朋友会问，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说到这里，很多人就会问这样问题，是不是要限量吃呢？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咱们正常成年人建议每天吃一个鸡蛋，包括蛋黄。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以一个鸡蛋50到60克来计算，大约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咱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的摄入量啊。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的胆固醇，每天呢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另外啊，像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你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孕期、哺乳期妇女以及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来说呀，他们对于优质蛋白质的需求往往比普通人更大，将鸡蛋作为补充优质蛋白的来源是很好的方式。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你可以采取蒸啊、煮啊等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是不大的。当然，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了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对
于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的总摄入量，其中鸡蛋建议一天不超过一个，一周不超过五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呢，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养食指南》，高胆固醇血症的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会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那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当中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内脏啊、动物的脑、肝、心，你像红肉、猪牛羊肉啊、虾等不算太多，也没有摄入太多的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呢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的食物，那就要相应的控制鸡蛋的摄入了，比如吃半个或者只吃三分之二的蛋黄。咱们再来说一下肥胖人群，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那个就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量了。尽管啊，鸡蛋的脂肪组成当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是呢，依然不建议吃太多。有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六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就会有显著的增加。不过呀，这个研究结果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啊。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系。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呢，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之上，用蒸鸡蛋、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呀，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咱们刚才所说的建议啊，每天摄入一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补充优质蛋白，比如低脂脱脂奶呀、大豆类呀、低脂瘦肉等。最后呢，还想提醒大家的是，除了关注鸡蛋的量，同时咱们还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怎么个烹饪方式啊？尽量的采用蒸煮等方式来加工鸡蛋，避免煎呀、炸呀这样的啊，这样对身体呢就不是很好。我们也要在饮食整体搭配上关注是否合理。来听一首李玉刚演唱的《逍遥生》。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2: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2: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是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7: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地瓜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3: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8: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3: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9: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3: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10: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 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3: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6: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2: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3: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4: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

0: 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三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作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2: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列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 好山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

0: 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物类。1到5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山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5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5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5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4: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还超过60%。到今年5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3: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4: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5: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6: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7: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实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实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6: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9: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 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8: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9: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8: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11: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10: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12: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协同出海。
1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塞培达能源首席执行官杜俊平表示，去年他是一个人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13: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取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5: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1到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2: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5: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15: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 民进党。

0: 综合报道。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0: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64人。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说，该国中部沿海地区是此次地震的重灾区，基础设施损毁严重。拉瓜伊拉州情况尤其紧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介绍，生态环境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工作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促进计划提出了5大任务、15条具体举措。在推动生态文化传承发展方面，提出利用博物馆、展览馆、科教馆、科研院所等增加生态文化展示与体验等服务功能。在促进社会参与方面，提出深化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深入推进生态环境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5号，伊拉克石油部一名官员的话称，如果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配额未获显著增加，伊拉克政府正在考虑所有可行方案，包括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对此，伊拉克石油部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拉克总理和政府均未谈及过退出欧佩克一事。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A 组末轮比赛中，南非队在墨西哥蒙特雷体育场以1-0战胜韩国队，与墨西哥队携手晋级32强，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此前南非队3次参加世界杯，但从未冲出小组赛。 2010年，南非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未能小组出线的东道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云南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地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这两天全国多个地方高考出分了。在社交媒体的热搜榜上，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不是屏蔽分数的，就是超常发挥的。在为这些考生和他们的家长高兴的同时，我也在想那些热搜之外的考生。高考历来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心满意足收获惊喜的，自然也一定有马失前蹄遗憾失意的。高考出分之后的众生相，我们往往能看到前者，而可能会忽视后者。所以今天啊，我也特别想对这些热搜之外的高考考生说几句。不管怎么样，你都完成了人生一次重大的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特别想告诉你，其实我们太多人的人生经历都可以证明，高考分数并不能定义一个人的一生，人生这才刚刚开始。调整心态，搜集信息，接下来报个合理的志愿，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这个已经变得更关键更重要。前路还长，不要轻易给自己和未来设限。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天包括我们中国之声的节目在内，一直也在推送有关高考填报志愿和所谓内部录取的一些提醒，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在一些志愿填报资讯服务的机构当中，不乏临时包装的所谓志愿规划师，他们到底是在营销还是在帮您认真分析，您得观察。不少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其实是用 AI 搜索答案在回答您。还有就是一些骗子最近也会上线营业，什么内部指标、低分录取、转学插班、补录，这都是套路，说是能修改分数的，说能低分高录的，都是骗子。学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假如分数上有遗憾，更要看准学校提供的主流渠道，多请教有经验的老师，合理填报志愿，别因为焦虑而上当，把选择权攥在自己手里。还是衷心祝福每一位考生即将开始的人生新旅程。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明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在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下，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麻经药品管失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很突出，而且正在悄然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电子烟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麻经药品失管失控、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的危害到底有多大？未成年人有哪些错误认识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又该怎样来准确防范未成年人的药物滥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1: 笑气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奶油气弹等娱乐形式，在青少年群体中加速蔓延，逐渐成为不法分子牟利的工具。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中，被告人马某甲、马某乙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购买者大多是未成年人，仍长期大量销售笑气，其中向15名未成年人销售笑气约14800多支，造成了严重后果。最高法刑五庭副庭长李晓光说，
2: 未列管不代表安全无害，未成年人小文长期吸食笑气，导致神经受损，双腿无法行走。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列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 内医疗机构药店流出及从境外走私的各种麻精药品，也有心裂管的美托咪酯、异丙帕酯等新精神活性物质，伪装也不断更新。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举例说，
3: 比如说一些麻醒药品，一些物质，它给你制成一个邮票，一个糖块，这里边就含着毒品，但是孩子们不知道，觉得挺好玩。有的呢，类似于兴奋剂那种毒品，让他可以特别兴奋地投入学习，让一些青少年呢不明其理成为这个毒品的受害者。
1: 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也提到，新型毒品及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有的伪装成奶茶、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类日用品，有的伪装成有减肥提神、助兴等功效，甚至暗示可用于迷奸的药物。
2: 当前已发现的滥用物质多达数十种，但实际滥用情况相对集中。根据有关统计，当前无医疗用途的麻醒药品当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经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烟油中添加物质主要是异托咪酯，医疗用麻醒药品以右美沙芬为主，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主要是笑气与镁片。
1: 司法实践显示，未成年人涉毒，有的是毒品消费群体，有的被引诱、教唆、欺骗，甚至被强迫吸毒，沦为受害者；还有的被不法分子利用、教唆参与毒品犯罪，成为不法分子实施毒品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4: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1: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最高法刑五庭庭长刘维波表示，
2: 突出打击重点，重拳惩治走私、制造和大宗贩卖新型毒品等源头性犯罪，以及利用教唆未成年人实施的毒品犯罪和以未成年人在校学生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坚决斩断伸向青少年群体的罪恶黑手，形成强有力的司法政策。
1: 近期，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正起草办理新型毒品犯罪案件有关规范性文件，将对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处理专门作出规定，再次明确从严惩处涉未成年人毒品案件的裁判立场。最高检重大犯罪检察厅厅长张建忠表示，
3: 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啊，如果是合理使用，那可能就是药品；如果是滥用，有可能变成毒品。我们最高检要求各级检察院要准确把握毒情形势变化，深刻认识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迅速蔓延的这种严峻形势，总结分析毒品犯罪，特别是未列管成瘾性物质这类犯罪啊，手段翻新、种类迭代这种特点，加强法律适用问题研究，涉嫌犯罪的依法严惩，属于监管不严的，及时向相关监管部门提出检查建议，堵塞管理漏洞。
0: 听完之后，我觉得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很多孩子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吸毒，他们甚至以为是在赶时髦、解压、提神，却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拖入深渊。司法部门已经在重拳出击，保护未成年人，也需要我们睁大眼睛，告诉孩子们别碰来历不明的零食和电子烟，也别信所谓的提神神器，发现可疑情况立即报警。有的时候啊，一次尝试就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古以来，盐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天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 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来了解一下。
6: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7: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6: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铲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8: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是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6: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9: 三清楼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盐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这个印文。
6: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禁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禁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8: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盐不仅可以调味生活，也塑造了历史。这些考古发现补上了中华文明拼图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那盐业考古呢，更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领域。就像专家所说的，我国的盐业考古起点相对比较晚，但是我们有着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资源，未来相信还有更多的惊喜会被发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炎炎夏日，骑着电动车出门，头盔还是得戴。但是您是不是也想过啊，要是头盔能塞进包里，既轻便又透气，那该多好啊。最近网上还真的出现了这样的神器，有种折叠头盔，有的号称能折成香蕉大小，有的干脆就是用纸做的，主打一个便携不闷汗，听起来是不是很方便？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贴心的设计只是看上去很美。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折叠头盔不仅大多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轻轻一砸就烂，一掰就断。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将近2个月时间，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了。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10: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11: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12: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11: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7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1/3，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 指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3: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11: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4: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11: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3C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5: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6: 对对对，
15: 凉快又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11: 啊，要是安全就好了。
15: 对。
11: 啊。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10公斤重物从1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7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7: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3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论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11: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6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纸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8: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11: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8: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19: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0: 说实话，听完之后真是替那些图省事图凉快买了折叠头盔的骑行者捏把汗啊！这些所谓的便携神器，关键时刻不但救不了命，还可能碎成渣，给您来个二次伤害。 夏天骑车确实热，但是安全不能打折扣。咱们记住一句话，头盔不是戴给交警看的，是给自己保命的。选头盔要认准3C 标志，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22: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3: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1: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23: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1: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商品包装上的溯源码吗？那现在不少商品都有溯源码，网购之后呢，您可以买来扫一扫，可以知道商品的生产销售流程。那如果一个商品包装盒上的商品溯源码被人为的刮除，外观和正规渠道款看起来呢没有差别，但是价格会便宜很多，您会买吗？对于这样的低价特殊商品，商家大多会解释说正品串货，刮码规避渠道核查。很多消费者呢抱着只要是正品就不影响使用的心态下单，但是很少意识到被刮除的不只是一串渠道追溯编码，更是官方真伪核验、售后质保、问题产品召回等等一整套消费权益的凭证。那么当刮码正品成为了不少网店引流走量的常规操作，这类被抹去身份信息的刮码商品值得我们消费者为差价买单吗？这里面可能存在着哪些隐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24: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关键词刮码搜索，可以看到有上百条相关投诉。浙江的吴女士在某电商平台买了一款洗发产品，收到货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25: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6: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
27: 价格也没啥区别啊，
26: 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24: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类产品线上售价远低于线下门店的价格，咨询商家后得知这款低价酒属于刮码货品。
28: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酒为什么这么便宜，线下买的话相当于贵2倍，他说是刮码的。
29: 这个东西就扰乱市场啊，再加上也不知道真假，他把内盖码、外箱码还有盒码全部都刮掉了，买了之后基本上什么也查不到。
24: 记者在各大主流电商平台搜索后留意到，刮码销售在美妆品类里最为常见。一款市场价1530元的精粹水，在刮码拆除外包装后，某二手交易平台仅售142元，卖家表示可以去专柜对比，如果需要送人可以免费发带包装的。与此同时，酒类、品牌、服装、食品等品类里刮码销售的情况也十分普遍。一款1箱6瓶的白酒，在某电商平台的价格是588元，远低于品牌专营店1288元的定价。商家解释，该产品为宴席版，瓶盖可以兑换红包的兑奖码已经被刮掉。一位电商平台的管理人员告诉中国之声，商家进行刮码销售， 主要是为了避开品牌方的溯源核查，隐瞒商品真实流通渠道，从而规避品牌监管。
1: 比如运动品牌的鞋子或者包装上面会有二维码，可以溯源是从哪个经销商出去的。比如品牌方控价不能低于1000块钱销售，有经销商低于1000块钱销售就有会被处罚。但是平台又会要求参加各种促销活动，导致他们必须得破价。这种情况下，他们怕被品牌方抓，就会通过把二维码刮掉，或者说像以前有的鞋里面有芯片，会直接把鞋垫拆开，把里面的芯片抠掉。因为品牌方抓到这个处罚很严重的，有的品牌会直接让他关店。
24: 某化妆品公司区域负责人尹先生以自家产品举例介绍，品牌为各区域代理商分配专属溯源代码，严格禁止代理商跨区域销售货品。
2: 比如品牌方让经销商打100万拿货，货品标注北京专供，只能在北京售卖，遇到串货可以直接举报，也是为保障区域经销商利益。如果销往河北就会处罚，刮码之后扫不出来了，他就可以低价卖了。有的批发市场里边啥货都有，但是没有码，卖给谁都行，因为你也扫不出来。
24: 部分定价偏高区域的经销商为快速回笼资金，会私自刮除商品溯源码，低价售货。尹先生表示，这类刮码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美妆品类也是假冒伪劣产品的高发领域，一旦刮码，到底是不是正品，消费者很难查证。
2: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近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哪怕之前一瓶赚10块钱，现在一瓶赚2块钱，我也卖，就直接把价格降下来了。要买刮码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0: 今年3月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一起因销售刮码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受到关注。涉事店铺购进相关化妆品之后，线上刮码低价转售，还在店铺页面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品牌方起诉之后，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刮码销售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那刮码销售到底存在什么样的法律风险？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和法律专家岳深山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24: 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法官徐洪涛解释，我国法律对化妆品等特定类别商品的生产销售有严格规定，溯源码背后承载的是商品生产、流通等信息。
3: 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中规定，作为化妆品的相关经营主体，应当建立原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产品销售记录制度。溯源码也是化妆品企业记录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重要方式。溯源码被刮去之后，将对市场整体的经营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
24: 徐洪涛表示，有不少店主认为刮掉溯源码只是避免品牌方查串货，不算违法。事实上，即便所收货品确为正品，这类私自刮码、跨区域转售的经营行为依然存在触犯法律的风险。
3: 对消费者来说，防伪码是验证商品来源和质量最便捷的方式。防伪码被刮去以后，会对消费者权益造成直接的影响。对企业来说，溯源码是实现供应链精细化管理、经销商分级管理，也能够精准召回问题商品。对市场整体来说，监管部门发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可以通过溯源码追究相应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能够及时防控问题商品进一步扩散。
24: 除了刮码销售之外，也有商家擅自对正品进行分装或者翻新销售，最终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3: 作为网店商家，在转售品牌正品的过程当中，应当秉持审慎和诚信的经营理念，不能随意转售一些来源不明的商品，应当对商品的真伪进行初步检查，特别需要核对上游供货商的经销资质授权文件、商品的交易单据，同时也要对这些交易记录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查验。在售中阶段，商家也不能随意的篡改商品，或者是发布虚假信息去对消费者进行误导，应当保持正品原有商品样态。在售后阶段，商家对于消费者反映的商品质量问题也不能推诿责任。
24: 法律专家岳深山认为，刮除防伪码后，品牌官方系统无法核验产品真伪，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会明显上升。电商平台应顺应市场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建立相应的审验机制。
4: 例如，是否有权利出售品牌的商品，如果出现了刮码或者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要求他们进行价格的说明？因为刮码销售会导致消费者摸不清它的来源，另外也不排除有一些不良商家会用假货冒充来进行销售。有的时候商家拆掉了包装，甚至是换包装，对于品牌方对消费者的权益会造成很大的危害，需要平台和相关的主管部门有更加畅通的举报和投诉的渠道，从而能够及时的处理这类问题。
24: 徐洪涛提醒消费者，刮码销售往往以低价为噱头，在选择商品时不要单纯关注价格因素。
3: 对于化妆品、婴幼儿食物、一些特定商品，还是要选择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如果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了被刮码之后销售的商品，应当妥善保留相应的购物凭证，可以要求商家退换货。如果和商家协商不成，也可以向电商平台反映，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商品刮码的问题，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或者举报，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了，被刮去的溯源码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环节的完整身份证，是连接消费者和正品保障的信任纽带。价格打折当然很诱人，但是权益缩水的代价可能就更沉重。消费者花的还是真金白银，买到的商品不仅没办法核验真伪，更是售后无门。那面对这一隐蔽的消费陷阱，既需要监管部门以案释法强化执法，也需要电商平台通过技术赋能完善审验机制。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每一次下单的时候，咱们还得多一分审慎，万一上当，更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委内瑞拉的这轮地震是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多发生的，准确说是当地时间6月24号傍晚的6点04分，委内瑞拉中北部先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随后不到一分钟内又发生了一次7.5级地震，两次强震的震中区域接近。委内瑞拉中部沿海地区是这一次地震的重灾区。强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表示，拉瓜伊拉的现状是一场真正的悲剧，当地数十栋建筑物倒塌，该州附近的加拉加斯机场也已经关闭，救援人员正在当地展开艰苦的搜救。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6: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二十。

0: 四号晚连发七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韦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美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
1: 地震发生之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应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报警，并联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寻求协助。在今天下午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答问时表示，中方向委内瑞拉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领导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早日重建家园。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郭家坤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据了解，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已发布公告，希望各州中华会馆侨领注意震后侨胞的情况，发现有被地震破坏的情况，及时向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或联合总会汇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接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伟京中华会馆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关于当地华人华侨的更多情况，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接受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采访时介绍，
2: 上回在委内瑞拉侨胞大概有10多万，但是在重灾区域那边生活大概有1000侨胞吧。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那个房子就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侨胞都跑了出来，在一个空旷的地方在等待救援，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我们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都参与这一次的救援的工作，现在就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那个酋领使馆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那边能不能帮到更多的个侨胞。在使馆的带领下，很多酋领侨胞已经在中华会馆那边组织起来，准备到灾区那边抢救侨胞。从首都那个中华会馆到重灾区那边大概就40分钟的车程，希望尽快能把侨胞能抢救出来。
1: 数据显示，委内瑞拉的这两次强震间隔仅40秒，其中第二场地震是1900年以来委内瑞拉遭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就在委内瑞拉一分钟两次强震发生后不到半小时，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千米。委内瑞拉、日本接连爆发7级左右强震，有网友产生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全球板块进入一个地震活跃周期？ 环太平洋地震带近期和往年同期地震频次对比是不是有明显的异常。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解读。
3: 很难通过一两次地震集中发生就简单的判断全球地震活动进入了这个活跃期啊，全球每年会发生7级的地震15到20次，所以地震活动它本身就有起伏。委内瑞拉和日本强震在短时间内接连发生，在过去的这个地震活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啊，判断是否进入这个活跃周期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这个样本和这个尺度啊，单纯几天的这个地震数据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得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结论。但是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和日本地震在时间上是非常接近的啊，委内瑞拉地震的地震波到达日本的时候啊，正好日本发生了这次地震啊，虽然委内瑞拉和这个日本它不是在同一个构造体系中，从理论上讲它们之间的相互的作用应该是很小很小的，但是从时间来看呢，它们两者可能存在一定的触发关系啊，当然也不排除它可能仅仅就是时间上的一个巧合，这还需要我们后续的更多的观测数据啊，以及这个一些地震的序列来对这个进行验证。
1: 那我们也再总结一下，从理论上来说呢，委内瑞拉、日本同日强震是两处独立板块边界长期构造应力自然释放的时间巧合，二者分属不同板块作用体系，相距超13000公里，远超地震应力的有效触发范围。单日并发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常态化概率事件，我们不能由此就判定全球地壳活动异常加剧。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任何交易都得讲价格，一年500块钱，您会把脸卖给 AI 短剧吗？这个问题突然一问，恐怕您得错愕啊。前段时间呢，有一位演员就接到了短剧导演这样的问询，对方问，现在做 AI 短剧很缺人物形象，500元签一年的使用权你愿意吗？这也成了最近的热搜话题。据说500块钱卖脸现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不少暂时没有角色的演员说啊，在通告群里都看到过买脸的信息，甚至有导演透露呢，一些公司签约演员都要同步签订肖像授权协议。大家可能还记得今年3月份有一个 AI 短剧《桃花簪》被曝呢，将一位博主白菜和他的照片经过 AI 换脸之后用在反派角色身上，引发争议，后来这部剧呢就最终下架了。那说到卖脸，恐怕不会人人愿意，但是如果愿意，脸就能卖吗？这些买脸的需求啊，背后是大量缺脸，当然这是带引号的啊。AI 短剧呢已经遍地都是了，那现在一些 AI 剧漫剧当中的 AI 脸也可以说是千篇一律，对受众来说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五官变得有点模板化，观感上就容易让大家产生抵触。一部短剧里面主演可能有5、6个，还需要10几甚至20几个配角，大量的肖像需求就成了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就有从业者告诉媒体说，过去的一些公司盗脸建模的这种违规做法是很普遍的，但是现在他们相对规范了，制作公司会大量的买脸用在 AI 短剧里。还有从业者透露呢，现在一些签约肖像授权的人，有在校学生、社区阿姨，还有不少是群众演员，甚至是腰部的演员。今年4月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起草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使用数字虚拟人服务，不得以丑化、污损等形式侵害他人人格权，未经特定自然人同意，不得提供足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的数字虚拟人服务。但是对于卖脸这件事是不是可行，卖掉脸我们还会丢掉什么，我们需要知道这背后的法律风险和行为边界。我们这段请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来给我们讲讲。
5: 吴老师，我们看到把脸卖给 AI 短剧居然可能一年只要500块钱，很多人说哎呀怎么这么便宜，但是也有说法呢，说这类交易其实也是签合同的。但是这个交易可能大家之前了解的非常少哈，就是这个脸怎么卖，价格怎么定，包括卖脸这个事情，是我自己说卖就可以卖吗？
6: 在目前确实存在一些将人脸信息以低价出售给 AI 短剧的情形， 但是这里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出售

0: 甚至色情和诈骗等非法内容当中，事实上是严重贬损了自身的社会形象。那么同时呢，这样的场景事实上还面临着严重的刑事和金融风险，因为人脸作为高敏感生物信息一旦泄露，那么我们作为个人的动态视频可能被用于绕过平台的人脸识别，实施比如说冒名贷款、转移诈骗资金等犯罪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收购、流转他人的人脸素材的参与者，同样可能构成违法犯罪。另外呢，对于这种情形，我们还要看到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影响，就是这种廉价的、批量的买卖人脸信息的模式，事实上会大幅度的挤压职业演员的生存空间，对于整个影视行业的生态来说，应当来讲是会有消极的负面作用的。
1: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种可能不受保护的买卖人脸，其实我们也看到有一些 AI 制作，它是根据真人的人脸做出来的。那这些情况一概都不可取吗？这里面有没有法律划定的某些边界在呢？
0: 对于根据真人形象通过 AI 制作各类形象输出的行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并不是说所有这类情形都违法，因为法律对于这种情况已经划定了清晰的行为红线。其中一个核心的边界是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明确的授权，也就是说合法的 AI 形象的制作必须是基于个人真实明确单独的同意，同时合同必须清晰的约定使用期限、传播渠道、题材范围等等，并且不得永久买断的方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关注到现行的法律法规给我们划定的各项红线。比如说在民法典当中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那么如果利用 AI 软件制作他人数字虚拟人的形象或者恶搞、丑化他人肖像的，都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此外呢，在我们国家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当中，将人脸信息呢，事实上是归为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这一类的信息必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并且要遵循特定的目的和充分必要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的个人信息。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对于 AI 技术换脸所合成的各类肖像，即使和原图有所差异，但只要能被公众所识别，就涉嫌构成肖像权的侵权。换言之，享有著作权不等于可以无视和践踏他人的肖像权。
1: 所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多人恐怕现在想的是怎么把我们自己的原生脸保护好。您觉得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0: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保护好自身的原生脸，我们需要从预防和维权两方面来着手。从预防角度来讲，第一是需要提高警惕，不被小利所迷惑。比如说在一些用照片换取零用钱的这个场景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背后呢，事实上暗藏了很多的法律风险。此外呢，我们需要审慎签署任何授权协议，特别是不能够签署永久买断的或者条款模糊的授权合同。同时呢，我们还需要注意日常信息的保护，特别是谨慎在不可信的 APP 或者网站上提供人脸信息或者进行人脸识别。
1: 万一我们有一天发现了网上比如说某个 AI 短剧或者什么样的视频里面有跟自己脸的同款，我们有可能去追问一下或者去维权吗？
0: 如果我们发现了这种同款的侵权行为，我们需要积极的通过各种举措去实现自身权益的依法维护。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呢是及时的固定证据，第一时间对侵权的视频、图片等进行截图、录屏或者公证保存。此外呢，我们还可以依法向发布侵权内容的网络平台投诉，要求其删除下架侵权内容，而平台呢有责任畅通投诉渠道。此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向国家网信部门、工信部门这些监管部门做出举报的方式。如果对于此类行政举报存在不满意的地方或者不放心的情况之下呢，还可以进一步通过追踪的方式持续和监管部门保持有效的沟通。
1: 所以我们确实要记住啊，人脸是不可以随意买卖的。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

0: 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嘚啵点什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取消年检的事儿啊。话说呀，在2026年两会期间啊，全国政协委员袁小斌提出了关于取消非营运私家车强制年检的建议，瞬间在网络引发了热议啊。那么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呢，超过3亿的私家车主认为这样做那真是太好了。就是我听到这样的消息我都非常的高兴，如果真的能取消年检的话，那是真的太美了。首先得承认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兴奋之余呢，或许很多朋友啊没有搞明白，他这个呢只是一个提案啊，提案归提案，落实归落实啊，这不是一回事儿，并不是说彻底就啊不管了，年检也不会说取消就取消了啊。那么这个事件背后的利与弊啊，以及争议，包括未来的走向，比大家想象的当中的很复杂呀。梳理起提案的缘由啊，这主要是针对多年以来广大车主吐槽不断的年检制度，提出了系统性的改革建议啊。袁小斌委员呢在调研当中发现，强行的啊就是现行啊，这不是强行啊，现行的强制年检制度已经和当下的汽车产业还有交通监管的现实脱节了。其中呢主要的问题有两项，第一呢是私家车的质量在大幅的提升，车主的日常保养呢意识增强了，家用车的风险降低，但是传统一刀切式的年检似乎是更加注重形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年检的过程呢特别的耗时间，耗费精力，检测站呢收费也不是很透明啊，包括有很多网友在网上就在呼吁说的，我们反对检测，因为最讨厌的一点就是暴力检测。你这别管我这车是属于豪华品牌的啊，还是我这普通家用小轿车，那你上检测线一顿猛踩油门，那我也心疼啊。是吧，它就存在费时间，暴力检测，还有收费不透明，黄牛泛滥，一些问题是屡治这个不尽啊。有不少车主朋友啊，就为了说给这个车去检车办年审的事儿，请假扣工资，花钱找代办，甚至呢就是找代办也可能这个车他也会受一点伤。就是如此之多的额外的负担呀，现在让大家是叫苦不停啊。更关键的是呢，《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车辆检验不得附加行驶证、交强险之外的条件，但是现实中很多地方呢，就把处理违章作为年检的前置条件啊，让年检越来越偏离安全检测的初衷，异化为处理违章管理手段了。对，就现在你的车如果说有违章记录的话，你如果不去交罚款，不消记录，检车不好使。它就是这个就像是绑定了一样，你如果有记录的话，你是别想审过去了。那么针对此类问题呀，委员的
核心建议是很务实的，并不是说全面就取消年审了，而是精准监管和科技赋能，对于一些无重大事故、无非法改装的低风险私家车取消强制上线年检。那么对于一些事故车呀、改装车、包括营运车等高风险车辆进行重点监管啊。同时呢，推广 OBD 远程的监测啊，大数据、道路遥感技术，把定时定点检一次变成了全程的实时监控，在建立全国车辆电子健康档案的基础之上，整合维修、保险、事故等数据，实现全网的监管。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之后，网友们的评论更是一针见血啊。那有一部分车主朋友认为说，当下这个汽车质量啊，那是跟之前比那好太多了，你现在你无论咱说是三大件啊，还是车的内饰这外观，咱们这国产车现在也是崛起了呀，这汽车的质量相当可以了，开个十年八年的，只要你这个车它没有什么重大事故，什么水淹火泡啥的，你正常开这车没啥大太大问题。在咱们是自己是车主，那车有问题了你不修，首先对咱自己就造成危险，那自己的事谁不伤心呢？是吧，很多人都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爱车的，的确说没有必要再进行一刀切了。这年检吧，它不是说为了挣点费用啊，折腾人，更不能够沦为形式，最终的这个目的呢，还是要分类落实好安全监管啊。那大家呢都很支持用智能科技来代替人工跑腿，这才是真正的便民举措呀。就是这个检车呀，一说检车真的愁得慌的。你要是买的新车还行，新车的话就是六年免检，是不是？六年检一次，八年检一次，反正它这个政策是相当好。但如果你是买的老车、二手车，就十多年了，你这车就你一年一检，成闹心了。你花钱不说，你还得请的假，浪费的时间，忙活一头雾，你未必你能审过去。不是这车灯不亮了，完了就是尾气不合格。你这本来咱就十多年老车了，经不起折腾，从那个检测线下来，相当于给咱的老车做了一场手术。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担心啊，说假如这个年审真的取消了，那么马路上带病车会不会越来越多了呢？说有些那个车主啊，他的轮胎啊、刹车片都磨平了，仍然不知道更换，你说出了事以后是谁来保障呢？那么客观而言啊，这些忧虑并不是多余的，这也是年检不会立刻全面取消的核心原因啊。相关部门呢曾经多次明确，年检是道路安全与落实环保的重要底线，每一年都是有相关比例的事故与车辆制动、轮胎等隐患是挂钩的，更何况汽车尾气的排放一直是大气治理的重点，假如说完全取消了监管，那么势必会带来公共安全隐患啊。所以呢，大家伙呢要分清楚的是，很多人反对的不是说这个是不合理的这个强制年检，我们不是反对安全监管，安全监管还是要有的啊。大家所期待的是不折腾啊，不坑人，有效果的检测，而不是我们浪费的时间、浪费的钱，走个流程，然后嘎就开个张就完事儿了。取消私家车强制年检是顺应民心的改革方向啊，但不是说放任不管啊，不用排队、不被坑、不毁车，真实的保障安全，这才是我们车主真正想要的一个结果。
那么目前最新的相关政策是什么呢？是从2026年1月起呢，全国已经实施史上最大力度的年检减负了啊。机动车的年检新规要求，六年以内，这是新车啊，六年以内是免上检车线的，6至10年呢，仅是第六年、第十年需上线检一次。我记得这个期间说第八年也得去，现在第八年也不用去了。哎呀，要说有钱，你还是得买新车呀。刚才说的是十年以内的，就是第六年和第十年你上两次检测线就可以了。那么十年开外的呢，统一为一年一检，取消了15年以上半年一检的这个规定了啊。同时呢，也升级了全国通检交钥匙一站式服务啊，电子标等更多的便民举措。截至目前，关于取消年检的提案正处于两会建议的研讨阶段啊。那相关部门对此解释，机动车年检制度的未来发展的方向是很明确的，不会搞一刀切式的取消，而是向差异化智能化转型，在安全底线与便民惠民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总而言之啊，这政协委员的建议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是它这个落实吧，还是需要一些这个实践的啊。政策改革呀，它就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希望啊，在2026年减负的基础上，差异化、智能化、更加人性化的机动车年检制度能够早日落地啊。

好嘞，那咱们接着聊一聊跟汽车方面的话题吧。来说，这么一个事儿。这网友说呀，说上个礼拜他路过了一家修理厂，看见老板开了一个2003年的雅阁，车漆呢都已经氧化发白了，保险杠上还有很多的条纹，就是这道道都没修的划痕。当时他就纳闷儿，说你看这老板天天给别人修豪华品牌的车，是不是你自己你怎么也得开个差不多点的。后来跟他聊天才明白呀，人老板不是说买不起这车，人家这维修店能开得起，你说买个车对他来说那么洒洒水啊。就不是说人家买不起，而是太懂车了。就他那辆破雅阁呢，已经跑了28万公里了，发动机从来就没说大修过，秘诀就俩字儿，会保养。这几个字儿，应该说保养啊。那这个它是每5000公里呢准时就换机油，刹车油呢2年一换，变速箱油是4万公里必换。车呢是破，但是它的核心部件比很多新车都健康，就是还是人家保养得好啊。

么一看呢，反倒是那些开着十几万新车来保养的客户，修理厂最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忽悠啊。咱们来盘点盘点啊，修理厂最爱说的三句忽悠话。第一个是什么呢？说您这车呀，应该做深度保养了。这句话，到底啥意思呢？就是说我想挣你点钱。这什么发动机清洗呀、油路清洗呀、三元催化清洗，咱外行人一听，哎呦，我这么多零部件吗？我这车子这么多功能吗？听起来嘎嘎权威，嘎嘎专业，其实大部分车根本用不上。咱就说你一辆家用车，一年你都跑不到2万公里，1万公里也就将差不多够用了。你发动机积碳，你能有多少啊？第二句忽悠的话，说这个件儿如果不换的话，我你说得出大问题啊。你像什么这个刹车盘上有几道浅槽啊，售后或者是一些接待，马上就吓唬你说，哎呦，这得换呐，这得影响安全。实际上吧，只要是没有到磨损极限，就那几道滑就是浅槽啥的，根本就没有必要换啊。

还有什么比较忽悠人的话呢？就说原厂件质量有保障，就咱们去修车就问了，你这件原厂副厂的，其实我跟你说没有原厂件的。有很多情况是什么呢？你掏着原厂件的那个钱给你换的依旧是副厂的。这个懂的都懂啊，原厂件确实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东西它都值得用原厂的。你像什么机油滤芯啊、空气滤芯，这玩意儿你搁网上都能买，你要是动手能力强你都能自己换，你这玩意儿你说一年一换的东西你买原厂的干啥呀？有一些维修店吧，包括4S店，他就是抓住了你不懂车这个心里面，什么玩意儿都推荐你，哎，你放心吧，咱就买原厂，那钱都让他挣了。保养这件事儿吧，就是懂的人花小钱办大事儿，不懂的人你就得花钱买个心安。话说回来呀，一辆车能够开多久，不是取决于你买的时候花了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养的时候用了多少心。就那些天天喊着哎呀二手车不靠谱的人，往往是因为自己不会养车，你给他个新车也让他开破了。你像修理厂老板有很多人，就开个二手的破捷达子，是不是？这是老本田，这是老雅阁，人家这车开的成六道了。不是说人没钱买新车，有那个实力可以换，但人家懂得什么叫够用就行了。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那么下半段的节目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说这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那正是踏青的好时节呀。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邀请上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踏青，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吧，凡事皆有利弊。有很多朋友说呀，我这不是没去过玩呢，出去玩以后回来跟我朋友那都直接闹掰了。其实这件事情吧，它也很正常，毕竟说每个人的消费观呢、生活习惯各个方面它都有所不同，那凑成一堆出去玩，可能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一点摩擦，表面上人没说啥，回来以后直接就不搭理你了。但是大家想没想过，想要和好朋友一起出去旅游，但是又不想产生矛盾，那么最重要的四个字就是全部 AA 啊。就是有朋友说了，哎呀，我都哥们儿，都好朋友 AA， 我这不好意思的，我跟你说，就这种方式是最好的。我也感觉这个方法呀可行，因为 AA 它很公平啊，它也很省心。你出门在外，钱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了，毕竟不管是你吃饭呀、坐车呀、住宿，还是说到哪个景区买门票，你都得用钱。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呀，大家一起出去玩，别算那么清楚，你这不伤了情分吗？我多吃点亏无所谓。那你是大方了，你有那个经济实力行，咱要是没有那钱呢，我拿不出来咋整啊。你再说了，你一次两次行，我今天我多花个三头二百，明天我再请你们，就朋友呗，高兴就玩呗，我再花个三头五百的，时间长了谁能扛了啊？是吧，你要一直这样的话，换谁心里面都不舒服。干啥呀，出来玩的都一块出来玩的，你们一个个的花几百块钱，我花好几千，玩我的呀。啊，那你们是出来来旅游玩来了，还是玩我来了？所以说呢，想要避免这个问题，那首先就得达成一个共识，咱们也别管几个人，一堆一群人，谁也别占谁便宜，谁也别吃亏，就 AA 制啊，这是最公平的，最省心的了。这网友说什么呢？他分享了一下，说之前呢，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外面旅游，我们几个人呢立马就组建了一个群，说谁负责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呢，你就把有发票，或者是你不就是有那个付款记录嘛，你就直接发在群里面，再发一个这个收款码，其他人赶紧把钱给转过来，当时给你转，还是说最后一笼账，大家伙一平摊都行，相当合理呀、对吧，你就吃喝玩就用那东西，大家伙都能用到，这个钱花的也是心甘情愿，一平分，没有人会不服气的。对吧，你省得有的那有一些人小气，说他买那些东西都给自己用上了，哦，我也没用啊，他买那水我也没喝啊，买那水果我也没吃，都让他造了，我凭什么掏钱。是吧，那就是朋友当中吧，没有说就是全都特别好的，他一定是有外向的，有内向的，有富有的，有贫穷的，也有大气的，也有那种小心眼的。那么你如何来综合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你就 AA 制相当合理了，对不对？咱提前说好出去玩几天目的地，对不对？然后我们消费方式就是 AA 制，行的话你就参与，不行的话你直接搁群里面我就给你踢出去了。其实合理。第二 ，AA 制它也是比较省钱。AA 除了公平省心之外，其实它也是最省钱的一种方式了。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消费买单，所以呢就会更加理性的做计划。哎，有事他也会商量着来呀。就比如说订个酒店吧，大家伙呢就会一起来看这个酒店的
网上的评价呀、价格呀，然后选择一个大家伙都觉得合适的。吃饭的话也是一起商量，咱们是去吃点啥啊？提前来预算一下人均消费啊。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想法很统一，就是我们一群人如何能够花最少的钱去这个旅游景点，能看更多的风景，尝一下当地的美食，用最少的钱去做。那么这么做呢？既能够说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又不会说铺张浪费，也不会委屈任何一个人，这样的行程开销，它都是在可控的范围，自然而然它就很省钱啊。第三点呢，AA 制的好处啊，第三个优点就是避免欠下人情债。老话说得好，欠钱好还，对不对？我是欠你这。就是几万块钱、几千块钱，我都好还。但是人情债的话，我一旦欠下了，不真不好还。尤其是咱们中国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欠下人情债了。你比方说，今天你请我吃一顿饭，明天我找机会请两顿，我行不行？我是不是就给你弥补回来了？今天坐车你帮我掏了一份车费，明天我包车，我专门我就。我也请你，是不是？这心里面他不会说过意不去，但是人情债这个东西没法用钱来衡量。你就打比方吧，你在最危急的时刻，家里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呢，你就需要用钱了。这时候朋友说，嘎，把这钱就给你拿出来了，给你用。你等你。你这是就是风生水起的时候，你再把这钱还给人家，问你那说那是一回事吗？有些人情债吧，就是在别人心里面，这是像一块石头一样，它多少是有点压力的。但是 AA 制呢，就把所有的开销都给透明化了。咱谁也不欠谁的，就不用想着说怎么还人情，也不用担心对方觉得自己小气啥的，这样相处起来的没有什么压力，也没有什么包袱，大家反而会更加的轻松自在，也就能够相处的更加长久了。要想说一起出去玩旅游没有什么摩擦呀，除了说要 AA 之外，还要做一个不扫兴的人。既然说咱都已经选择跟团跟这些好朋友同事出来玩，也同意这个 AA 制的方法了，那咱就别扫兴啊，出来玩你就乐呵的。

A 制这个事情吧，要我来看，要是人多的话，我觉得真挺好啊，因为他人多，他不像说我就这一两个好朋友，我就单独请你俩，出去玩这一趟，我就全包含了，我能咋的？也就两个人的费用呗。但是你人多的话，你不行啊，你要十个八个，你全包了的话，你包不起呀。再一个，你这出去玩一趟挺开心的，你这谁占便宜了，谁吃亏了，大家伙心里面也都不好受。哎，这是最合理的。就是说这个分事情吧，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要说旅游这件事情呢，咱们可以使用 AA 制，因为旅游呢，它包含了你的吃穿啊、住行，到哪去，对不对？花的东西比较多，它不像咱们说单独出来就吃一顿饭，吃一顿饭就结束了。那这个比较可控，1000块钱以里基本搞定。但是你出去玩这一趟，你不知道你去哪儿啊，对不对？你这战线拉多长啊？你这消耗多大呀？那这玩意儿没有数啊。个人感情还是交的，还是可以说这个维护一下。但是你要出去人多的话，是不是旅游的话，AA 制是比较好的。

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千万不要乱交朋友。为什么？之所以你现在，老话说了，为啥现在喝凉水都塞牙缝呢？就是因为你认识的人，他可能给你带来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灾难。咱们一块儿来分析分析，看看这句话说的它到底是有没有道理啊？说这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啊，就会慢慢的明白，人生最大的消耗是什么呢？不是钱，就人活到一定年纪，就你的经历很丰富了，现在你有些事你就看开了，钱看的不是那么重。那么你说最大的消耗呢是什么呢？不是金钱，也不是时间，就是你身边那些错的人啊。那书上不说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和什么样的人走得近，慢慢的就会被什么样人影响。这话可真不是空话，这圈子不对，我跟你说，怎么努力都白费。朋友不对，你会受很多罪。说到这儿，有很多是听友可能就质疑我了，说你说那不对，那我觉得人在江湖走，朋友越多那是越好，圈子越广啊，倍儿有面子。我跟你说吧，压根不那么回事。为什么呢？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给你分析。就你认识的人越多呢，对你来说消耗也很大。举例说明，有一种人，你跟他待在一起呢，你永远觉得累。为什么呢？这种人他身上自带负能量，他每天都在抱怨，要是工作不顺利，不怪我，同事不行，同事拖我后腿了，老板不赏识我，就会怪外界，他没啥毛病，全怪别人。但凡生活有点不如意，全是别人的错，满身都是负能量。你如果好心安慰他呢，他只会变本加厉的倒苦水。你伸手帮他，他觉得你是我好哥们儿，你帮我，你不是应该的吗？十次啊，九次帮，一次没帮，那立马就跟你翻脸。你之前做的这些好的啥，全给你忘了，就是不懂感恩。你就跟这样的朋友，你说待时间久了能有啥好？慢慢你就发现，本来你是一个贼成熟、贼沉稳、贼平静的人，但你因为他，你都变得暴躁了。是不是？你想想，明明咱没做错什么呀，却天天被他的负面情绪给拖着走。你想往上走，他就在旁边泼你冷水，把你往下拉。很多时候你以为说我得讲义气，我得维护友情，我跟你说错了，你是在消耗你。反过来说呀，真正值得交的朋友呢，不用太多，这一辈子呀有一两个就够了。你想把所有人都交下来吗？你想的太简单了。啊，跟你说不太可能。就人这一生有一到两个好朋友，无论是你小时候的发小啊、同学呀，还是后来步入社会认识的人，就是能够交心的这种，有一两个就够用。哎，你跟这种朋友在一起呢，不用伪装，也不用防备，因为他懂你的难处，他也会支持你的想法。你低落的时候呢，他会拉你一把；迷茫时候，他可能一句话就给你点醒了。你跟他聊天，你就会觉得得到一些啊心里的安慰，生活有奔头，彼此成就，彼此滋养的感觉，这才是真正值得珍惜的友情啊。

一直觉得啊，成年人最应该明白的道理呢，就是不要去当别人的救世主。有很多朋友就是这样，这是什么很好心的什么马大姐啥的，哎呀，一看别人不行，这就是有一些什么困难的他来了，结果自己呢忙来忙去，忙活够呛，反倒是落了埋怨啊。咱们没有义务去拯救谁的人生，也没有责任去改变谁的烂摊子，咱没那个能力，你就把自己顾好，整明白就挺好的。对吧，你劝的人他不可能因为你一句话他瞬间就醒悟了，你要一下就醒悟了的话，那人都不用去当和尚了。是不是，你拉过的人，你想你说你咱一块往上走吧，你再使劲，他不想往上走，他觉得下坡路好走，你拉不动。对吧，这成年人最该有的清醒就是不随便干涉别人的因果，合得来咱就处，合不来的话体面就散场了。那么真正聪明的人你不内耗啊，我不会想着说我去改变谁，我就筛选啊，就找一个跟我就匹配相似的人。嗯，你看这话又聊回来，就你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干净上进，那么你的圈子自然也是很好，他就不会乌烟瘴气的。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这网友的名字起的挺有意思的，叫足智多谋小精灵。嗯，这你就给我感觉你这人挺聪明呗。留言说什么呢，说俺以前吧就是吃了交朋友的亏，先后两次都被朋友给骗了。哎呦，那你还足智多谋呢，你把马名改了吧。

希望大家呀都能够好好珍惜啊，就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真正的那些好朋友啊，用真心去对待他们啊。至于其他的，你就是其他的吧。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双双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战至最后一夜。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强险救灾任务。
3: 现在这趟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谋合成旅杨根思连。
4: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5: 幸
4: 福未
5: 来。未
4: 来。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那是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0: 轻轻松松吧，你看这么多好听的歌曲。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罗大佑创作，周华健演唱的《最真的梦》。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是在1996年的夏天某个静静的夜里，周华健的声音从我家那个老式的收音机里面传出来。那一年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虽然最后我们没有能够在一起，但是想用这首歌怀念一下当初的那份纯真、执着和可爱，最初的梦也是最真的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听着动听的歌曲呢，心情总会变得特别的好，会有很多跟你一起来分享的。老歌回忆录继续来听歌，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李翊君的七情六欲。哎，我们其实经常用到七情六欲这个词，那么七情六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呢，这个词出处是在于《礼记·礼运》当中。七情六欲，七情指的是喜怒哀惧爱恶欲的感情表现或者是心理活动，而六欲呢，指的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的生理需求。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

0: 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0: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3: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
19: 在希望的田野上。

颇具时代感的一首歌曲吧，在希望的田野上。这首歌呢是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的歌曲，作词陈晓光，作曲呢时光南，原唱就是彭丽媛。这首歌曾经作为共青团中央推广的歌曲之一，并且呢作为1984年国庆建国35周年大庆活动的集体舞的歌曲，在80年代的纪念当中影响很大。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啊，一部电影啊，一首歌，或者说一本书，甚至是一个人，哇，简直是暴露年龄的事情哦。在这里呢，我也是不怕暴露年龄，因为这首歌曲那时候几乎是天天听啊，还有金梭、银梭啊、知音啊等等，在那个年代，当然就是当之无愧的流行曲。尤其是在新疆，我们那个时候记忆特别深刻。这首歌每当听到它，会让我想起某一年，夏天的新疆午后，当我们睡过了漫长的午觉，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几乎每个单位啊，家属区也好，厂矿企业也好，都有那个大喇叭的这个广播。然后呢，各单位的广播就会有一种起床号一样的，然后就开始播放不同的歌曲。这首歌你看，斗志昂扬，充满着热情，又是如此欢快哈，所以想当然的被多家单位的广播台列为这个起床音乐。伴随着它这个有节奏的这个旋律，然后想想的我就揉着睡眼惺忪的眼睛，然后跟爸爸起床，去上班，然后或者用自行车带着我，或者说走在骄阳下我去上学，然后临分别的时候，父亲在女儿的手心里放5分钱硬币或者是1毛钱，干嘛呢？去买冰棍儿，成为了甜美的记忆。好吧，这是渔家姑娘在海边。

来听听这首歌吧，《战士的第二故乡》。愿你每一天小小的车厢当中，这是一个流动的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文艺的音乐厅，有我们好歌相伴，祝你平安顺利。

0: 流光暗哑，旅途无期。
1: 话筒前说出的话，放过的歌，都是献给时光的情书。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
2: 是啊，我们说起老上海的那些旋律，它究竟魅力何在呢？我想这些歌可能并不单单是属于上海，但是它深深地打着上海老歌的烙印。它是柔情的咏叹，是美丽的哀愁，让人梦醒的三四十年代的旧上海。不过长期以来呢，有一段时期啊，一直被视为是西方殖民文化留给上海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后，又因极左思潮的干扰，一度被打入了冷宫。改革开放之后，才重见天日，愈见其璀璨夺目。事实上呢，上海老歌从未被历史的尘埃所淹没，而繁华落尽，褪尽本色，反而以其更顽强的生命力，一直影响着港澳台乃至世界的华人乐坛。如今呢，一提上海老歌，很多人可能就会想到说，哇，蔡琴、费玉清等等歌手吧，对，是他们的翻唱。那其实新时代的像魔都上海，也有一些对上海老歌情有独钟、有心怀历史使命感的音乐艺术家、制作人，他们致力于发扬海派文化的精髓，也希望更多的人对上海的文化积淀增加全新的认识。所以呢，也有一个历时几年的一个这个文化项目也好，演出也好，叫做海上旧梦、海上寻梦系列音乐会。时间有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留给我们的老上海歌曲，当然也留给对那样一个年代情有独钟的你。我们一起去重温，一起去寻回旧日时光，用耳朵用心去留住它。

那么接下来要跟各位去分享的这首歌的演唱者，他叫做林黛。林黛呢，说起来跟我们南京也是颇有渊源的，她是政界名人程思远先生的长女。由于战乱的关系，林黛的童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8年，她那个时候在咱们南京的惠文女子中学念初中，因为政治因素跟着家人到了香港继续求学。非常的偶然啊，当时呢林黛替著名的摄影师在沙龙影视拍了一集照片，其中有一张啊被放大摆在橱窗里，吸引了当时长城电影制片公司的负责人袁养安的注意，于是立刻找他来试镜头，从此成为了这个公司的基本演员，给他取艺名做林黛，她的原名是常月如。从此林黛就走上了她的演艺生涯。你瞧，一个普通的香港女学生，机缘的开始只不过是拍了一集照片，然后吸引到制作人的注意，从那时候起林黛就扶摇直上，成为了当时最卖座的明星之一。这样一个娇小玲珑的美丽女郎，也被认为是继燕窝汤之后远东地区最伟大的发现。可是我觉得唯有嘴馋的人才会认为说燕窝汤比林黛更加伟大吧。后来林黛到美国演出，也邂逅认识了前云南省长龙云的五公子，两个人在第二年结了婚。非常非常遗憾的是啊，就在林黛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1964年，她因为家庭细故，什么细故呢，就是一些啊琐碎的缘故吧，在香港开煤气自杀，返魂无数，终年30岁。林黛的死讯传出之后，震惊了全球的华人社会，出殡之日万人空巷，遗体安葬在跑马地的天主教的坟场。好，一声叹息，我们来重温这位昔日美人的歌声，林黛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这孙新、孙立还有母的从顾的嫂，领着手下这些弟兄，在登州府是急劳反狱，把谢珍、谢宝就救出来了，然后化妆成官军，扯着大旗，浩浩荡荡的就奔水泊梁山来了。到了水泊梁山，和首领挨个见了面，就发现呐，不光宋头领没见到，而且他们的几位朋友，就是周渊、周润的好朋友锦豹子杨林和邓飞也不在。那么就得跟首领打听打听，这几位朋友哪儿去了。这时候啊，水泊梁山的首领军师吴用就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了当前水泊梁山的形势。这情况一介绍，哎呀，锦豹子杨林还有石将军石勇，再加上火眼狻猊邓飞没在这儿啊，跟着宋公明去打祝家庄去了。兵师孙立那可是朝廷正规的军官呢，什么宋江、宋公明二号头领带着手下这些人马去攻打祝家庄。哎呀，祝家庄不好打呀。吴用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不好打呀？这祝家庄有一位教师爷叫栾廷玉啊，这人可了不得，就是20-30人也进不得他呀，那武功不在我之下呀。你怎么这么了解啊？嗨，我们俩是同出一个师门，他的枪法和刀法我是了如指掌，那么我的功底也都在他心里装着。

只有这么办了。那么这时候啊，有一个探马来报，说是啊，宋公明二打祝家庄又失利了。吴用一想，这可真是来了机会了，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着孙立和小御史孙欣这一说，好，就这么办。那么军师吴用就领着新来的这些英雄好汉，还有他手下的这些人马，嘿，出了水泊梁山，由打金沙滩上船，直接就来到朱贵这酒店，在酒店这儿啊整理一下子。那么然后啊，军师吴用又捎一个口信儿，让家里边再派500兵马，咱们是前去助战。这些人会齐了之后，就直接奔宋江的大营这儿来了。到宋江大营这儿，正好宋江宋公明正在那愁眉苦脸，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能打下祝家庄。没想到吴用来了，吴用就把这整个的情况跟宋江这一说，宋江这眼睛当时就亮堂起来了。对，只有这么办，好，哼，就按这个方案执行。这时候啊，并御史孙立就把那面大旗换了，这大旗呀、啊、就换成登州兵马提辖到运城换防。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哎，这就是将计就计。栾廷玉和并御史孙立是师兄弟的关系，这关系啊就比较密切。那么那年头兵马提辖换防是很正常的事儿，虽然他们大闹了登州府劫牢反狱，可是啊，朝廷现在还没得到信儿，因为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那么登州知府要派快马利用800里加急的形式去向朝廷禀报，那么朝廷再回了公文，在各地下了布告，这一反一往就得一段时间。所以现在虽然他们闹了事儿，栾廷玉这不知道，这大旗一改，我来换访，这就不容易引起祝家庄的怀疑。那么他们是将计就计，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吴用又给家里边写了一封信，他命令神行太保戴宗，因为戴宗这腿快，你赶快回山寨，把铁面孔孟裴宣还有圣手书生萧让，再加上通臂猿侯建和御臂将金大坚，把他们四位头领一块儿连夜带到咱这儿。我呀有重用，要用用他们几个形象。这戴宗拿着吴用的手书，赶快就回水泊梁山了。戴宗刚走，结果啊这边又来事儿了。什么事儿呢？扈三娘被水泊梁山抓走了，这扈家庄就乱套了。哎呀，不行啊，扈三娘被抓走了，怎么想办法把她救回来呀、啊、如果这扈三娘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哎呀，那可是扈太公最心爱的女儿啊。再说人家已经许配给祝家庄的祝老三了，那么这爷俩就合计一番，干脆呀、啊，咱们呢跟水泊梁山说点好话。哎，咱也不跟水泊梁山作对了，只要啊把我的女儿和你的妹妹放回来怎么都行。老扈家爷几个这一商量，不成他得看扈太公的脸色呀，他呢就亲自来拜见宋江。扈城带了好多个礼物，那时候啊讲七劳之礼，整头的牛，整头的猪，整头的羊，带了好多个绸缎呐、啊，带了这么多礼物来求见宋江。宋江一瞧，哦，这老扈家看来已经服软了。再说那小娘子扈三娘啊，宋江怎么看是怎么爱。老扈家来人了，得热情的款待呀。再说呀，这样一来呢，也缓和一下矛盾，减少对立面了。普天雕李英那儿不出兵，今后扈家庄再不出兵，我们呢就集中力量对付祝家庄这一伙敌人，这是个好事儿啊。好吧，摆上酒宴之后，这扈城心里边有事儿啊，就惦着自己的妹妹。宋江啊就跟他讲了，你放心吧。

家令妹，已经在我们山上啊待得特别舒服。我呀，让我的老父亲亲自看管着她，那意思就说呀，现在你的妹妹是非常的安全，毛都没人碰。这护城心里边一下子就踏实了。再说他一看宋江这个人也确实不错，长得是一脸憨厚相。好吧，这俩人就交朋友了。交完朋友啊，宋江就得提出条件，说是我们打祝家庄，你们不能出头。如果你们要出头，那你的令妹就在我们手上。哎呀，我说宋头领啊，我们是坚决不出兵。可是吴用有道言，吴用就说了，我说护城啊，你们不光不出兵，更主要的是我们打下了祝家庄之后，这老祝家如果要是投奔你们庄里边，你们可不能留，一定把他们捆起来，然后送到我们水泊梁山。行行，要说这时候护城是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给我妹妹留一条命，我们呢就听你的。军师吴用把这个条件提出来，护城也同意了。就是一旦祝家庄被攻破了，不光是祝城也好，祝彪也好，祝虎也好，或者说祝太公也好，要是到你们那儿，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他们，然后把他们通通的抓起来。这护城答应完了，宋江和吴用亲自给护城送出了大营。护城走了，宋江和吴用的心里边落了一块石头，这又减少了一个对立面。那么下一步就得看这里应外合的效果了，赶快安排并尉迟孙立和小尉迟孙欣带着跟他一块来的这些头领，加上他们原来的那些喽啰兵，是浩浩荡荡绕的弯儿，可不能直接在这边过去，要在这边过去就怕引起栾廷玉的怀疑呀。这一绕弯绕到啊庄那面的大门，也就是庄北面的大门，那边有一条官府的大道。那么这些人马来到了祝家庄庄北这大门，这马上就有门军得进去禀报啊。再说呀，栾廷玉和祝氏三杰呵正高高兴兴庆贺呢。你看祝家庄的祝太公是非常高兴啊，抓了水泊梁山这么多的首领，咱们是一个个的把他们杀了，还是一块儿把他们杀了？栾廷玉一听不行啊，为什么呢？咱们呢把宋江和吴用再加上那些个头领都抓起来，然后咱们一块儿把他们押往京城，到时候皇上就得重赏咱们。这老太公一听栾廷玉这主意挺好，嗯，行行行，就这么办。哎呀，不过我那三儿媳妇儿，虽然咱们抓了一些水泊梁山的首领，可是我那三儿媳妇儿已经被水泊梁山抓走了，这可怎么办呢？嗨，爹呀，别管那些了，老祝家的哥几个顾不了那么多了。那么忽然之间门军就报过来了，有一位登州府来的兵马提辖到运城去换访，要见一见咱们的教师栾廷玉。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这是不是梁山来的贼呀？栾廷玉站起来了，那旗号上写的什么？写的是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哎呀呀，你们呢快坐下，这是我的师弟呀，我们俩是同出一个师门，还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来呀，咱们又多了一份力量。快快快，我亲自出营。毛老太公一听，啊，是栾廷玉这教师爷的师兄弟啊，他也要跟着出城相迎。栾廷玉和祝氏三杰在城楼上得看一看，得看准了，万一是水泊梁山冒充的怎么办呢？他一瞧，哎呀，正是自己的师弟并尉迟孙立。孙立一瞧，这城楼上站着正是栾廷玉。哎，师哥呀，你一向可好？你们这是要奔哪儿去呀？我们呢，有打登州府要调到运城换访，说是这边水泊梁山闹得很凶，派我们呢加强加强这边地方的力量。哎，好好好，我这就给你们开门。他这一声令下

0: 开门，大吊门吱嘎嘎嘎，吱嘎嘎嘎，嗯，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之后，并尉迟孙立还有小尉迟孙欣、初林龙周渊，是独角龙周润、母大虫顾大嫂，再加上骆驼娘子和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都穿着官军的衣服啊，浩浩荡荡带着手下这几百弟兄，直接就进了祝家庄。到了祝家庄之后，栾廷玉把祝氏三杰还有老太公给自己的师弟介绍介绍，并尉迟孙立把自己的弟弟和两个表弟，再加上那俩绿林朋友，都得说自己一块儿的，和自己的兄弟媳妇儿，还有自己的妻子，挨个也给他们做了引荐。大伙是互相施礼，高高兴兴的坐在一块儿。哎呀，这老太公心里这乐呀！我们祝家庄这回这力量又加强了。哼，栾廷玉栾教师又来了这么多朋友。哼，这回呀，水泊梁山这些水贼跑不了了。那么，赶快安排摆上了酒席呀！呵，杀猪宰羊啊！不大一会儿，摆了一大桌子，大伙是共同是举杯，要灭梁山水贼。因为这官军也有任务啊。同时呢，栾廷玉还是自己的师哥，这是既完成了官方的任务，又帮了朋友的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大伙越唠越高兴啊！嘿，让你们看一看，我们呐抓了梁山好多个头领。这时候啊，就把这些头领用那木龙囚车给推出来了。推出来啊，这些个头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这回可能是问斩，可是栾廷玉和并尉迟孙立想到一块儿去了。为什么呢？可不能把他们杀了，要是杀了，那咱们的功劳就没了。把他们先看住，然后啊，等把宋江、宋公明再加上军师吴用，还有那些个强贼都抓住，一块是解绑京城。好，孙立也是这观点，把这观点就亮出来了。再说呀，这锦豹子杨林在木龙囚车里边用眼光一扫，一下子心里边有底儿了。有什么底儿了？他看见初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了，哈，这是一块儿的。但是啊，他表面上得装着瞪着俩眼睛，怒视着祝家庄这些人，有仇恨呐，他心里有底了。这时候啊，栾廷玉一声令下，把这些人都押出去，那是显示显示。怎么样，四弟儿，我在祝家庄好使吧？你看看，一下子抓起来这么多水泊梁山的头领。孙立心里合计，师哥呀，哎，咱走着瞧吧。因为呀，孙立心里边有底了，他呢就给栾廷玉啊出个主意。哎，我说师哥呀，这些人呐，不能让他们饿上，也不能让他们生病。一旦要是啊死了一个，咱功劳就少一份。他们都是水泊梁山这些水贼呀，咱们把他们呐都养得肥肥的、胖胖的，到时候咱们把他们立立正正的交给朝廷，让朝廷处理。如果要饿坏了，死了一个俩呀，咱的功劳就小了。
1: 嗯，师弟啊，你说的对，有道理。哎，我说，
0: 他就吩咐下去了，
1: 给这些人呢，该吃吃，该喝喝，不能打也不能骂，一定啊，给他们养得肥肥的。到时候咱们把水泊梁山的宋头领抓到之后，一块儿押入京城。
0: 是，好，这些小喽啰啊，按栾教师的吩咐就去执行去了。他们在来之前也都做了准备了，头一天怎么办，第二天怎么办，第三天怎么办，第四天怎么办，到第五天，哎，一定要拿下这祝家庄。可是到了第二天，就有探马来报，说是水泊梁山又来讨阵。
1: 讨阵，好，咱们看看。这祝彪啊，腾的一下亲自上马，我要亲自去拿水泊梁山这些头领。紧接着他就出了门，他放下吊桥一颗铁布铛，咔啦啦啦啦啦就出来喽，后边跟着一

0: 个骑兵，啪就杀出来了。可是刚杀出来，就看一彪人马哗啦啦一下子迎上来了。但见为首的这位骑着一匹青鬃马，年纪也就在25、26岁，是8尺高的身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露海带臂，白金领，身穿大叶青铜甲，紫色的战袍，上绣海水江甲，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正是小李广花荣。
1: 祝彪一看啊，花荣来了，听说你的枪法好厉害，是跃马挺枪，是来战小李广花荣。
0: 小李广花荣纵马是来战祝彪，两个人在独龙岗杀的是难解难分的，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么花荣这时候一看，哎，我使个计策，他拨马就走。祝彪正要纵马去追，可是背后有人说了一声，哎，我说三公子啊，可别追他，这个人呐，这箭射的好厉害，这暗器呀、是百发百中，别中了计。祝彪一听，对，我可不能上你的当，把马这一带勒住了，然后领着人马呀回来了，拽起了吊桥，嘿，领着军马回寨了。花荣一看，眼巴巴的看着，他已经把弓箭搭在手，可是人家没上当，眼巴巴的看着祝彪回祝家庄了。祝彪回到这后堂，孙立就迎上去了。孙立说，哎呀，小将军，你跟这山贼斗得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说孙提辖，这会儿啊不怎么地，那个小李广花荣这枪法倒有两下子，我们俩战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可是他突然间要败走，我一考虑啊，他容易使暗器，
0: 收兵回来了，不能上他那当。这一天呢，大伙是又歇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又休息了一天，就到了第四天了。这第四天早晨，天刚放亮，忽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宋江的军马又来到庄前，是讨阵。当时这大堂之下，祝龙、祝虎、祝彪都披挂整齐，要出去迎敌。因为这时候庄外那是金鼓齐鸣，是喊声阵阵，看来这阵势摆得挺大。再说是老庄主祝太公祝朝奉，他坐在中间，左边是栾廷玉，右边是孙提辖、祝氏三杰，还有孙立带来的这些官军都摆在了门边。他们一块儿是来到了城楼之上，往下一瞧，宋江在镇上是手指着这祝家庄，口中大骂，你们真是缩头乌龟，为什么不敢出来？那么这时候你看豹子头林冲也喊起来了，哎，老祝家这几条是龙啊是虎啊，你们出来咱们溜一溜。这功夫宋江和豹子头林冲是刚骂完，你看这吊桥吱嘎嘎就放下来了，紧接着从庄子里边就杀出来200多人马呀，直接就奔林冲来了。那么庄里边也是擂起了战鼓，吹战的是鼓，收兵的是锣呀，这战鼓一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呵，这祝龙就冲到了阵前。那么这功夫林冲挺身举起了丈八的蛇矛，和祝龙就交战在一块儿，两个人是连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啊。打着打着，这两边咚咚咚咚咚咚同时都敲起了锣，这锣就是收兵，各自都回到自己的阵前。可是祝虎是大怒，哼哼，梁山这些强贼有什么本事，骑着马就杀上来了。杀到阵前大喊一声，宋江，你个小宋黑子，赶快出来。他这话没说完，水泊梁山镇上早就冲出一匹战马，正是梅遮拦穆弘，是来战祝虎。可是两个人斗了30几个回合没分胜。

0: 卖！祖彪一看急眼了，挺枪就迎上来了，然后身后又跟着200多个坐骑，就来到阵前。水泊梁山队伍里边的并关索杨雄，一磕马的铁不梁啊，手使一条枪，蹭的一下子飞出来，是来战祖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货。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4: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从水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种暑假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凌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6: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这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凌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7: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的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8: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了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9: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种，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罚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塔里克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从24%提升到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
13: 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2: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四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五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
13: 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中心和心电诊断中心设置标准将于九月起实施，患者在乡镇卫生院做检查，县城医生出报告，正在越来越多的地方成为现实。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云南昆明安宁市，听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总台记者白杰哥、陈坚报道。
14: 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李志海滑动控制杆，实时画面上几十公里外青龙卫生院超声机器人的机械臂也随之移动。
15: 你看它的机械臂上面就在动了，跟我的这个手势它是完全是一致的。现在基层的卫生院嘛，它要专门配备一个超声医生的话，人力成本来说非常的大，那有这样一个设备可以节约看病的时间跟看病的成本。
14: 这些设备采集的医学影像和数据可以实时回传到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作为安宁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的龙头医院，这里设置了医共体区域影像诊疗中心、医共体区域心电网络中心等，值班医生集中阅片识图出具报告。
16: 心电图示，连南院区

0: 有待诊断报告，请及时诊断。
1: 心内科医师奎仪和三名同事每天至少要处理数百份心电图。
2: 普通心电图的话是在十分钟以内要完成诊断，包括就是危机值的话，我们也是十分钟之内要完成上报的。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发现心梗，就必须要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转诊。
1: 鹿表卫生院执行院长马永刚记得这样一个病例，
3: 因为心肌标志物还有心电图我们全部能做。从我这儿首次急诊就胸痛，立即就诊断执行心肌梗塞，然后就快速转院，40分钟不到就做了介入治疗。
1: 如今安宁的县域就诊率从2017年的53%增长到超过80%，医保基金2017年以来实现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4: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5: 在安徽省睢溪县临涣镇有一家茶馆调解中心，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王世红已有30多年党龄，他扎根基层40多年，成功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000多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杯茶调解法，让生活更美好。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秦芬。
6: 在睢溪县临涣古镇，清晨的茶馆，人们喜欢捧着一碗棒棒茶聊家常。
7: 吴超反映的这个事儿呢，是一个像林权纠纷，对方呢可能占用了公共。
6: 茶馆调解中心主任王世红正为当地村民调解一起邻里纠纷。村民吴超因为邻居占用公共土地，双方多次争执不下。
7: 你们俩现在整理这个地方，你在上面。
6: 茶馆里茶凉了续，话急了缓，一壶茶的功夫，三方坐定，邻居答应退回占用的公共土地，矛盾悄然化解。
7: 这个事就这么着了，来咱共同。
6: 双方互敬一杯茶，并形成书面协议。吴超对这次调解结果很满意。
8: 喝茶聊聊天，双方说出自己的想法。再换位思考一下，我就想明白了。
6: 这种调解方法被王世红称作一杯茶调解法。
9: 这不是简单的一杯茶，是我们传统文化的融入，是我们当地人刻在骨子里面的那一种喜欢，叫松弛感。坐下来好好说话，就能把话说好。
6: 2012年，在临涣镇法律事务所工作的王世红牵头在当地一家茶楼设立临涣镇茶馆人民调解委员会，原本可以通过代理案件创收的案子，他都通过免费调解结案。
9: 我们反复地在拷问自己，假如我退步了，是不是我立党员的这个名字就走远了？那我的初心就不是为老百姓办事，办他们济南车判的事。
6: 这些年在王世红的带动和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调解团队。原本是被调解对象的李兆峰，
10: 他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加入这个我就受他的影响。
6: 多年来，王世红最看重的始终是当地人那句到茶馆评理去。
9: 我希望一杯茶调解法以茶为媒，以和为贵，以利为险的这种理念融入我们的调解，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美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第五批结地技术和结地模式推荐目录也于昨天发布。
1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昨天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
1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昨天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5: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

0: 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 1491.7 平方米，最大直径 56.3 米，深度 16.6 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中国国防部昨天起到7月1号举办第二届上海合作组织中青年军官交流活动，邀请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和相关国家中青年军官、防务官员以及上合组织秘书处代表参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戈斯25号表示，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戈斯通报称，地震另造成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完成疏散。联合国以及多国专业救援队已抵达委内瑞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灾情的进展，同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保持着密切联系。下一阶段，中方愿根据委内瑞拉方面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接受总台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目前委内瑞拉的相关政府部门已经启动大规模救援行动，联合总会也已紧急购买救援设备，组织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经过通宵奋战，已经救出被困侨胞8人。由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组织，25号下午1点多，中资公司支援的大中型设备已到镇中开展搜救工作。此前，第一批受灾侨胞已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北京中华会馆安置。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
3: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联合总会今天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希望今天有更多好一点的消息。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因擅自驶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舶所有人、经营人及船长自行承担。
0: 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从黎巴嫩南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0: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3战积6分，小组第一出线。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今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各大奖项将逐一揭晓。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26号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及日本上映。影片此前已在全球多地正式上映，收获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早上7点，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日本队对阵瑞典队；上午10点，土耳其队对阵美国队，巴拉圭队对阵澳大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已致至少188人遇难。委内瑞拉戴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救援最新进展如何？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与德国科特迪瓦携手晋级。
1: 14-5期间，我国节约集约用地成效明显，家门口的边角地、闲置厂房、老旧设施如何释放更大效能？
2: 热土热恋，记者探访练博会健康生活链，听得清，睡得好，住得更安心，智慧康养如何走进银发生活？
1: 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将于2029年敲定，从提前11年到提前7年，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调整申办节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5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目前已造成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157人失踪，约200人被困废墟。

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有关委内瑞拉地震的更多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 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标普全球能源公司25号发布报告说，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 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恢复至冲突前水平的约57%。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伊拉克石油部25号发表声明，否认媒体有关伊拉克可能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说法。声明同时强调，欧佩克已启动重新评估各成员国产能的进程，将充分考虑伊拉克处境，并确保该国石油产量达到合理水平。 美国最高法院25号作出两项有关移民案件的关键裁决，支持特朗普政府的强硬移民政策。其中一项裁决允许特朗普政府取消数十万名海地和叙利亚移民享有的临时保护身份，另一项裁决则允许特朗普政府实施相关政策，以阻止寻求庇护者踏上美国领土。 俄罗斯外交部25号宣布，罗马尼亚驻俄罗斯圣彼得堡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即将关闭该总领事馆。俄外交部说，此举是对罗马尼亚此前无端撤销俄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工作许可的回应。体育方面。 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三轮中，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德国队在小组赛中2胜1负积6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32强。厄瓜多尔队也凭借这场胜利锁定一个最好的第三名，成功晋级。E组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2-0战胜。 库拉索以小组第二的成绩晋级32强。世界杯小组赛 F 组第三轮，日本对阵瑞典和突尼斯对阵荷兰的比赛，北京时间今早7点刚刚打响。稍后 D 组第三轮，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对阵美国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上午10点开始。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当地时间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6月25号6点04分，在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强烈震感。
1: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之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当地时间6月25号，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报道。
1: 强震发生时，加拉加斯街头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画面显示，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晃动明显。加拉加斯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强震来袭的瞬间。居民说，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震动持续了大概一分钟。
2: 我今年59岁，感觉这次地震非常强烈，家里杯子盘子等东西全都掉下来了。我们认为这次地震相当强烈，因为晃了很长时间，可以看到酒店游泳池里的水往下洒，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外面有很多人。
3: 幸运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都在公寓楼外面。当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楼房被彻底摧毁了。幸运的是，邻居们也活下来了。
1: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表示，强震后已发生至少3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罗德里格斯还说，委内瑞拉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此外，他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团结，所有医生和护士前往其所属的医疗中心随时待命。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4: 驻委内瑞拉使馆提醒在委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保持冷静，做好安全防护，保持通信设备畅通，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安全区域避险。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委内瑞拉使馆寻求协助。
0: 受此次连续强震的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临时关闭。总台记者廖开迪原计划搭乘的航班因此取消，采访行程被迫临时改道，他只能辗转从与委内瑞拉西部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出发，驱车前往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卡拉沃沃州。我们来听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24日晚，地震发生时，我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波哥大有轻微的震感。我下楼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广场和公园等空旷地带避险。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计划搭乘航班前往加拉加斯采访，但就在付款成功、机票尚未出票的时候，便收到了航空公司航班变更的通知，原计划无法成行。因此，我决定改走陆路进入委内瑞拉，先搭乘1个半小时的飞机到边境城市库库塔，再乘车穿过边境口岸。本来预计最快10小时之内可以抵达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然而我在入境委内瑞拉的时候耽误了3个小时才得以入境。一路驱车朝东北方向驶去，沿途可以看到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完好，道路畅通，当地居民正常生活，每隔一段距离都可以看到军警设置的检查关卡。西部巴里纳斯州公路旁的一家餐馆老板娘告诉记者，昨天的2次7级以上地震，这里虽有震感，但并没有造成什么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目前记者仍在驱车赶往震中的路上。
4: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5号发表声明说，驻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与委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委内瑞拉应对地震灾情。
0: 声明说，初步报告显示，委内瑞拉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地震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一些人仍被困或下落不明。同时，该国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正协助部署城市搜救队伍。
4: 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古特雷斯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达声援，并欢迎各会员国在此关键时刻伸出援手。 关于委内瑞拉强震救援情况，中国之声也将为您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一组同时开始两场比赛，分别是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科特迪瓦队对阵库拉索队。先来听一听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的录音集锦。
10: 好，安古洛，安古洛两三步带过来，自己打一下漂亮。安古洛这球很坚决啊，就靠自己个人能力打进了。帮助厄瓜多尔队扭转士气的一个进球，头球后侧进去了，厄瓜多尔队进球了，普拉塔抓住了角球机会，在前点后侧。好，比赛结束，厄瓜多尔队最终在小组赛的第三轮2-1战胜了德国队。
0: 德国队虽然已经小组提前出线并稳居一组头名，但是本场比赛遭到了厄瓜多尔队的强力阻击，最终呢是以1-2的比分负于厄瓜多尔队。而厄瓜多尔呢，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也已经锁定一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的晋级资格。那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呢，科特迪瓦队是以2-0战胜库拉索队，这样呢科特迪瓦小组赛积6分，以小组第二名出线。有关这两场比赛的更多精彩细节，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刚刚发回的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三轮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举行了厄瓜多尔对阵德国队的比赛。这场比赛的高潮来得很早，第二分钟德国队获得前场左侧界外球机会，老姆将球掷出，帕夫洛维奇胸部停球之后调整分球，维尔茨得球再横传，萨内跟进低射得手。这个球呢，厄瓜多尔队一直在投诉德国队犯规在先，不过主裁判示意进球有效，德国队1-0领先厄瓜多尔。这个球的具体争议呢，在于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接近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头部。那么第9分钟呢，厄瓜多尔前场完成反击，比特送出横传，安古洛得球之后调整禁区外起脚攻门，诺伊尔扑救不及，比赛的实时比分呢来到了1-1。下半时德国队又是一上来闪击差点得手，哈弗斯在禁区内背身接球，被奥多涅斯剪刀脚铲倒，主裁判彭索果断给了点球。此时呢 VAR 裁判提醒主裁看一看，在这个犯规之前德国队萨内传给哈弗斯之前的犯规。回放显示呢，厄瓜多尔的比特在中场左侧带球的时候是先被萨内踢倒的，点球取消。此后德国队换下两位主力，哈弗斯和吉米西。厄瓜多尔队的反击呢还在继续，第78分钟厄瓜多尔队获得角球机会，普雷西亚多的前点摆渡，门前的普拉塔赶在诺伊尔出手之前把球一捅送进网窝，2-1厄瓜多尔队反超了。最终呢，厄瓜多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了中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们的球员、球迷、教练组很多人都哭了。在前两场比赛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战胜强大的德国队，厄瓜多尔的小组积分来到了4分，已经确定晋级淘汰赛。在同时进行的另一场一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科特迪瓦对阵库拉索，第7分钟科特迪瓦队的迪奥曼德助攻，尼古拉佩佩门前推射破门，打入了上半场的唯一进球。库拉索队其实并非没有机会，陈达伊在上半场多次尝试远射，也给科特迪瓦队的球门制造了不小的威胁。下半场一边再战，第64分钟科特迪瓦队扩大比分，桑加雷送出助攻，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4: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静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和突尼斯队对阵荷兰队。我们请贾静阳来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两场比赛。
11: 好的，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六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两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日本从出现形势来看呢，暂居小组第二，排在荷兰队之后。但是呢，从整体的出现形势来看，如果说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现，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现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现，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名的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第二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积极的调整，去打开这个场上的局势。那么对于瑞典队来说呢，他们也需要去获得一场胜利，或者至少保平，来保持自己一个小组第二或者第三的成绩来出现，这也是他们需要做到的。那么瑞典队呢，也是时隔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的决赛。他们依靠着他们强大的锋线，比方说，哲凯赖什或者说伊萨克，去做一个在锋线上的一个暴力的突击，去打破对手的球门。而日本队呢，更多是东亚球队他们做一个传控的这个战术，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上就要来到这个补水时间。我想在补水时间之后，双方的这个节奏会有更大的变化。对于两支队伍来说，这都是一场宝贵的胜利，他们都需要去争取这场胜利。
4: 好的，蒋金阳。那么本届世界杯扩军48强之后呢，以往小组前两名晋级淘汰赛，已变成了小组前两名加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三晋级淘汰赛。如果排在小组第三，不仅要看同组球队的成绩，还要看其他小组第三的成绩。我们的编辑也为大家整理了目前最新的第三名排行榜。
0: 已经结束比赛的4个小组第三里呢，厄瓜多尔波黑积4分，结合还未比赛小组的比赛结果可能性，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那韩国苏格兰积3分，还要看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才能够确定是否能够晋级。
4: 此外，北京时间今天10点 ，D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已将同时鸣哨，分别由土耳其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以及巴拉圭队迎战澳大利亚队。D 组前两轮战罢，美国队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出线，土耳其队则2连败提前出局。巴拉圭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卡卡、贝克汉姆才有的待遇。魔人布欧是如何借助世界杯火遍中文社交网络的，又是怎么内销转出口舞到本人面前的，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聊聊的话题。要说哈兰德的真正出圈，我觉得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魔性广告应该是那根引信。某饮料品牌直接就用了球迷给哈兰德改编的助威歌，就是您正在听到的这个小曲儿。他们让天庭饱满、地阁方圆的哈宝直接用他微微前凸的阔口啊，哈哈哈哈哈的喷火。这个本来应该败火的饮料是彻底摧火了哈兰德，表情包、鬼畜的混剪、方言改编的版本更是疯狂刷屏。魔性洗脑是中国的广告主在世界杯营销方案当中用了20多年的老招， 今天呢，他配合着短视频的新载体再次套现成功。不只是咱们中国年轻人，海外网友也迷上了。习惯了看球星们梳油头、拍高冷大片的人们，头一次见到这样披头散发、放弃形象的国际巨星。是的，你们的哈宝不仅是扎着丸子头的铁憨憨，人家确实也是带着杀气的世界杯巨星。目前已经有四球进账的哈兰德，延续着过去几个赛季在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

0: 得配合这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凭借酷似魔人布欧的长相和狰狞的表情包走红，这种丑反而成了他的真实无距离感的标志，再加上球场上的绝对实力，就构成了一种反差萌。哈兰德借重了 Z 世代对完美的倦怠，这可能也是哈堡的粉丝们能够表现出的一种最温和的反叛形式了。更重要的是，对于 Z 世代而言，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社交的起点，是身份的表达。现在交换哈兰德的表情包，送给朋友哈兰德的老鼠干，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交货币。大家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欣赏，更在于共创。比如说网友为哈兰德改编神曲，为拉布布改娃，这种从被动的消费者到主动的创作者的改变，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啊，我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来。20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堡的表情包，也许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泛黄的欧文海报是一样的。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堡。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啦。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14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高出15%的预期目标4.36个百分点。通俗来讲，过去土地大多平面利用，不少空白白白闲置，不少空间白白闲置。如今立体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3: 我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正是珍惜每一寸土地的着力点。节约集约用地，各地有哪些创新实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在河北雄安新区，全新的土地利用方式已在当地落地生根。作为首批疏解落地雄安的中央企业总部项目之一，中国华能雄安总部一期项目通过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5: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集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生动实践。我们将公交换乘站、社区级物流中心、停车、人防设备还有配套服务这些功能集中纳入了建筑体系和地下空间组织，减少了原本需要分散设置的公共服务设施和附属设施占地，大幅提高单位用地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产出效率。此外，我们不仅向太阳要能源，在大楼东南西三面立面及屋面全部布置了光伏系统，还向地面以下要能源，采用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浅层地热可再生能源供能比例呢达到了63%，供热比例达到了80%以上，在降低资源消耗的同时，也减少了能源设施对土地的占用。
4: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节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银

0: 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保障桥下空间建设、运维与管理的持续优化。
1: 我们将空间供给与民生痛点进行匹配，将桥下空间改造为体育运动、智慧停车、休闲游憩等便民服务节点。比如在新化快速路桥下、黄埔村以北，这里毗邻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周边村居密集，但商务配套不足，市民休闲运动空间也比较。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1万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400005240。
5: 开始，也无所谓结束。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你和我，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哎呀，
6: 这谁呀？
5: 怎么喝这么醉呀、啊？这是我一朋友，叫杰子。
7: 每一个东西都是这些哥哥。
6: 来，我扶你到楼上卧室躺一下。你呀、啊，你有什么伤心？
8: 还不了解他，他离过婚。
9: 我就是。
5: 你让我爱你。
9: 我老公从来不跟我关心。
10: 那你说到，可要做到哦。
11: 杰子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12: 我看看会不会出事儿、啊。
13: 什么？
14: 你别胡思乱想。
5: 什么事儿？
14: 什么时候的事儿？
15: 杰子昨天晚上实验室他自杀了。
16: 多听听广播剧，这个冬天，那个冬天，我和杰子相识相知，寒冷似乎褪去很多，但是，我带给他的温暖，远不抵那寒冬的冷。

0: 喂，小魏。
1: 喂，阿峰，阿峰，你在哪儿？
0: 你忘了，我在店里啊。
1: 哦，对对对，哎呀，你瞧我这急的，我都忘了。
0: 哼，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哦，你快来对面的酒吧吧，有个朋友喝得多了点，你带他到我们店里休息下。
0: 不要吧，我正玩斗地主呢，难得一把好牌啊。
1: 哎呀，拜托了，快点过来，十万火急。
0: 这个该死的小薇。
2: 阿峰，这儿呢。
0: 哎呦，这谁呀？怎么喝这么醉啊？
2: 哎呦，这是我一朋友叫杰子，他心情不大好，这不喝着喝着就收不住了。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带他回店里休息一下。
0: 啊？他站都站不住，我怎么带他回去？
2: 客户给我打电话让我马上过去，我得走了，回头请你吃饭啊。
0: 喂，
3: 为什么？
0: 哎，站好，
3: 我自己能走。
0: 你真的喝多了，看你站都站不稳了，别逞强了，还是我来扶着你走吧。
3: 都没一个好东西，东东滚蛋吧！
0: 来，我扶你到楼上卧室躺一下。
3: 嗯。
0: 哎，小心台阶。喂，我把水放这儿了，你渴的话就喝。

0: 听见了吗？小魏，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我一个人把他拖过来，路又滑，车又多，生怕一个不小心给车撞了。还好他配合，没在过马路的时候发酒疯。
1: 辛苦你了。哎，他现在在楼上呢？
0: 躺床上睡觉呢，我上去看看他吐了没。

0: 他怎么样？
1: 还好，没吐。水喝完了，我又给他倒了一杯。
0: 你倒是挺殷勤的嘛，哈哈。
1: 切，还不是看在你说的那顿饭的面上。
0: 口是心非，嘿嘿。天都黑了，他朋友怎么还没来接他呀？电话里说是6点过来的。
1: 嗯，没准不好叫车，这么冷的天儿。
0: 嘿，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2: 小魏，不好意思啊，我下班晚了。
0: 哎，没事儿没事儿。
2: 杰子呢？
0: 哦，在楼上，我带你去。
2: 哎，怎么喝这么多呀？杰子，杰子，醒醒，醒醒啊！
0: 哎，看来一时半会儿啊，醒不了。我把他背到车上吧，你先下楼开车门。
1: 那个冬天，我第一次见到杰子，她很漂亮，即便喝醉，仍然透着一股优雅之气。我很好奇，她的心里有怎样的幽怨和委屈。那天晚上，我竟为她失眠了。
0: 哎，杰子，你来了，醒了。
3: 嗯，是啊，这不真诚，来谢谢你们。
0: 客气什么呀？不过都是阿峰照顾你的，要谢呀，你就谢他吧。
3: 不好意思啊，昨天真的很谢谢你。
1: 啊，没什么，谁都有喝多的时候，以后少喝就是了。喝多了对身体不好。
3: 嗯，哎，你在上网吗？
1: 啊，在玩游戏，斗地主。对了，平时你上网吗？
3: 嗯，有时候上。
1: 你都上网干什么呀？玩游戏还是看电视？
3: 啊，我不会玩游戏，电视剧都太长了，我没耐心看。我一般都是在网上看看书，看看新闻。
1: 哦，我都在玩游戏了。对了，你有 QQ 没？我加你吧，等你心烦了，我们可以在网上聊聊天，解解闷儿。
3: 好啊，我一般都是隐身的，你要聊天的话呢，直接跟我说话就行了。
1: 在吗？
3: 嗯，在。
1: 你在听歌啊？
3: 嗯，你怎么知道？
1: 对话框上显示着呢。
3: 哦。
1: 你听的歌太伤感了。
3: 也许吧。可是，只有在这些歌里，我才能感觉到我的存在。
1: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吗？杰子给我一种很忧郁的感觉，可是他有意隐藏自己所有的委屈和伤痛。
0: 想什么呢？
1: 嗯，没什么。咦，小魏，杰子怎么老是有心事的样子？
0: 你呀，还不了解他。他离过婚，前夫是个业务员，好赌又爱打架。2年前被公司辞退了，被辞退之后啊，就酗酒。回家后对杰子呀，非打即骂。杰子每天都特别提心吊胆，就怕丈夫喝醉酒回家后对她大打出手。有一次就因为杰子跟她犟了几句，她就把杰子从屋子里打到外面的走廊上，杰子腰上和腿上都是大片的淤青。邻居看不过去了，出来就劝了几句，立刻就被她骂了回去。这样的日子呀，杰子终于也是忍受不了了，她对丈夫彻底的失去了信心。这不，之后就协议离婚了。
1: 哦，那他怎么还是闷闷不乐的样子？
0: 后来他俩不知怎么的又住在一起了，现在也是。所以杰子啊，又水深火热了吧？
1: 为什么？她丈夫那么可恶，她怎么又跟他在一起了？
0: 我也不清楚。
1: 知道了一些杰子那令人伤感的过去后，我对他好像有了更多的同情和关注。
0: 阿峰，去买点菜吧，杰子中午过来吃饭。
1: 怎么又是我跑腿？
0: 哎，买点啤酒回来，别忘了啊。
1: 知道了。哎，杰子怎么还没来啊？这都快1点了。
0: 再等一会儿，我手上牌正好2个炸弹呢。
1: 还玩斗地主呢？这都玩半天了。
3: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
0: 何止久等啊，那呀，简直是让我等的花儿都谢了。
1: 哼，快吃饭吧，你一定饿了。
0: 是啊，快吃吧。
3: 哇，真把我当贵客了，搞得这么丰盛。
0: 这都是阿峰的功劳，知道你要来，他呀可把祖传的功夫都使出来了。你呀可得捧捧场，快尝尝。
3: 嗯，好，我先尝尝这个。
1: 味道怎么样？
3: 真好吃，没想到你会做这么美味的饭菜啊。这杯酒敬你了。
1: 哼，不要这么客气，你觉得好吃就行。我以前学过厨师呢，不过好久没有练手了。今天你来做客，倒给了我一个练手的机会呢。希望你以后常来，不为喝酒，只为吃饭。
3: 好的，我一定少喝酒，多吃菜。
1: 来，尝尝这个，这是我最拿手的香酥鸡。
0: 嗯，这个东坡肉，阿峰做的最对我胃口了，你也尝尝。来，
1: 味道怎么样？
3: 都很好吃，都很好吃。嗯，
0: 杰子，你怎么了？怎么哭了？
3: 我没事。我没事，我就是特别感动，我老公从来没这么关心过我，给我盛饭夹菜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1: 嗯，杰子，以后心烦了就上这里来吧，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0: 是啊，以后啊别借酒浇愁了，那样啊心里更不痛快。
3: 嗯，谢谢你们。
1: 我从来不知道夹菜这么寻常的举动，在杰子眼中竟是如此温馨，这让我更想去呵护他，保护他。当我在网上看到他写的诗，清丽而忧伤，我更为他的才情所倾倒。
3: 忘不了你柔和的目光，在我心里闪动着快乐的光芒，就像天空中的鸟儿自由地展翅飞翔。那远行的风啊，请带走我雾一样的惆怅，让我的四季里冬天别那样长。好想握一下你的手，心冷的时候给我一点温暖和力量。虽然我失去了那么多，也许命运会用另一种方式补偿。当桃花凋落的时候，菊花又两心装。
1: 我昨天看了你的空间。
3: 哦，是吗？
1: 我真没想到你还能写诗。
3: 哦，我随便写的，乱写的，让你见笑了。
1: 写的真不错，没想到你还是个才女啊。
3: 哪有，我就是没事的时候爱写些东西，我有些内向，不爱去热闹的地方。在网上写东西怕是我唯一的爱好了吧，不过我写的东西还从没给别人看过呢，你是第一个看到的，又是第一个夸我的，真心谢谢你。
1: 我没夸张，你写的真的很好，对我这个连作文都不及格的人来说，你简直太厉害了，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3: 谢谢。
1: 不过你干嘛总是这么不高兴呢？看你的诗就知道了。
3: 嗯，也许你会觉得我很无聊，竟想些不关痛痒的事，可我总觉得我没有爱过也没有被爱过。我和我丈夫是没恋爱就结婚的人，我不知道被爱被呵护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所以那天你为我盛饭给我夹菜，我会感动得稀里哗啦，可是他 从来都没有那样对过我。
1: 那，让我爱你一回好吗？我会宠你，爱你，呵护你。
3: 可是你怎么呵护我呢？
1: 这不能用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是说出来，就什么都不是了。你只有去体会，才能感觉到你在我心里是多么的珍贵和重要。哎，以后我就叫你小妮子了，好吧？我会把你当作我的孩子一样疼你。
3: 好啊，你占我便宜。
1: 哎，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称呼是我对我喜欢的人的昵称，你不要误会。
3: 嗯，那你说到可要做到哦。
1: 那当然。
4: 其实在我心里，我真的想给这个女人一些关心和呵护，我想让她感觉到温暖，感觉到她在这个世界里并不孤单。
5: 非常羡慕他们的浓情蜜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2011年元旦晚会。那么现在呢，大约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3点，还有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将迎接2011年的新年了。在迎接新年的晚上呢，我们感觉全世界的距离呢，既遥远又很近。
1: 喂，杰子吗？我是阿峰。元旦快乐。杰子，你怎么了？怎么听着不开心？
6: 我厌倦了这个世界，我看不到我的未来，我心里真的已经伤痕累累了。
1: 怎么这么说？出什么事儿了吗？
6: 今天中午老公喝完酒回来之后，不知在外面遇到了什么不高兴的事，进了门就骂。我说你不骂人不行吗？我又没招惹你。他反而骂得更厉害了，因为他爱骂人，我们俩不知吵了多少回架了。
1: 他是不是打你了？
6: 他打我也是经常的事，尤其是喝了酒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我不是打就是骂。
1: 他既然这么不知道珍惜你，干嘛还跟他在一起？和他这样的人在一起过日子，真是浪费了你的青春。
6: 像我们离婚的时候，他的父母和家人没有一个不怪他的，他母亲因为这个还给气病了，之后他就几乎天天来缠着我，不是赔礼道歉，就是痛哭流涕的说他错了，他要改。不光这样，他还让他的朋友和哥嫂来找我说和，最后他们去了我家，向我的父母赔礼说情。我的父母都是明理的人，看到这样也就妥协了。母亲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为了孩子，也为了这两家的父母。就这样我们又住到了一起。
1: 你真糊涂啊，这么轻易就相信他，他就一混蛋，你干嘛这么迁就他呢？
6: 年龄大了，又都有心脏病，这些年来不管他怎么打我骂我，我都不会告诉他父母，我害怕他们接受不了。因为他的父母真的对我很好。
1: 你是为他的父母活的吗？你就不能为自己活一回吗？他一次一次的伤害你，你却一次一次的忍让，你这不是忍让，你这是在纵容他，你知道吗？

0: 么都明白，可我就是狠不下心来。这些年来，我经常做同一个梦，梦到自己在一个黑洞里，我很害怕，就想努力地爬出去。明知道前面就是洞口，却怎么都爬不出去。旁边好像还有个黑影老师在跟着我。我每次都会被这个恐惧的梦吓醒，我活得一点都不轻松。可我不想让我的家人为我担心，什么都不告诉他们。我还记得，刚结婚没多久，我不小心摔了一个鸡蛋，他就骂了我一个上午。我长这么大还没有谁骂过我，被他这么骂，我实在难受。就是他出去喝酒时吞下了一瓶安眠药，那天晚上也碰巧我妈来看我，发现我家的门反锁着，怎么敲门都没人开。记得我妈就找来邻居把门撬开了。那时我躺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怎么送到医院，怎么薅开我的嘴，插管灌肠，我一点都不知道。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我才醒了。从那以后，我老公老实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公公婆婆把我接到他们家，像欠了我一样的照顾了我两个月。
1: 姐子，我想抱抱你。
0: 阿峰，谢谢你，我从没有给别人说起过这些事情，我怕别人瞧不起我。

0: 你可以随时跟我说你受的委屈，我不能帮你做什么，只想你不要憋在心里。
1: 现在我心情好多了，谢谢你陪我聊了这么长时间，谢谢。
0: 那一夜，我的脑子里全是杰子，一个温柔、善良，但有点软弱的女人。我不知道该为她做点什么。满地的烟头就像我被戳痛的心，缭绕的烟雾里是杰子那张流泪的脸，他的喜怒哀乐时刻牵动着我的心。
2: 冬天萧瑟，夜漫长，心凉才觉凉，草枯树瘦，雪疯狂，何处是阳光？泪未落，心已伤，前方路渺茫，纵有柔情千百丈，有谁来珍藏？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0: 小魏，杰子的电话一直打不通，他会不会出事儿啊？
4: 你怎么这么说？
0: 你看他昨晚发给我的这首诗，我怕他会出事儿。
4: 我看看，
0: 会不会出事儿啊？
4: 不会吧，杰子一直都写这样的诗，也许这次跟以前一样，他只是想发泄一下。
0: 可是以前他写的没有这么绝望，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4: 你别胡思乱想了，再给他打打电话看。
0: 嗯。
4: 什么？
0: 什么事儿？
4: 阿峰，杰子他自杀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昨天晚上十点。
0: 十点？杰子在给我发完短信之后就自杀了。那个冬天实在太冷了，冷得让许多人都活不下去。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这个冬天》，编剧石静，阿飞由圆润咖啡饰演，杰子由温苏鱼饰演，小卫由雷欧饰演，杰子朋友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